0: Let's begin.
1: Enjoy the show.
2: The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今天也是军人节
0: ，SAF Day。
1: 那说到这个军人节呢，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哦，其实很巧，就跟军人节还蛮巧的，就昨天晚上呢，我在 IG 收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讯息，我蛮讶异他会突然讯息我的，他就说 Hey buddy how are you、然后我就说 Hey 好久没见了你好吗，然后过后呢他就噼里啪啦传了很长的一段内容，简单的来说就是他最近有一点点状况需要我的帮忙，然后这个时候呢
0: 什么帮忙，这
1: 手头有点紧
0: 哦，财务方面的吗，
1: 然后毕竟我们在空中宣导这个反诈骗那么多年，所以呢聪明的程瑶
0: okay,
1: 这个时候呢脑子里面的警报器哦一哦一就响起了，
0: 他的手机号码是被盗了、
1: 对，或是 IG 的账号被盗，因为他是通过 IG、讯息我的，我就说我就很坦诚跟他讲说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当兵时候认识的朋友，那你介不介意我们星期这个星期出来喝一杯咖啡、我大概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看看我可以怎么样协助啦。
0: Okay, okay.
1: 他就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要不要在 WhatsApp 聊，这个时候哦一哦一，我就想说你不会要我拿我的号码吧、然后他可能也注意到
0: 说转战 WhatsApp
1: 对、然后他就说，然后不过他就说他就直接给了我他的号码、他说你可以 WhatsApp 我，
0: 你们本来就有彼此的号码吗，因为当兵朋友可能很久没有联络了，也不一定了，
1: 真的很久没联络、我们退伍之后就是完全没联络了、我就拿手机结果就按按按，还真的有这个号码
0: 曾经储存过了 OK
1: 是，然后过后呢我就在 WhatsApp 跟他联系，他就WhatsApp 回我，然后他过后呢就用语音发了一个语音讯息给我，我一听那个声音就对，他是我当兵时候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才开始叙旧大概了解一下跟进一下彼此的情况，对，
0: 然后你还是要确认他身份呢、你要讲一个基于我们两个知道的事
1: 是
0: 我在当兵的时候做了什么，
1: 刚刚我在报新闻的时候他提到了克隆，我想说也对哦，搞不好他也是克隆声音跟我聊天哦，
0: 声音影像都有可能啊你要讲说讲一个基于我们懂的秘密，
1: 对，我得想一个以前我们一起当兵的时候经历过的事情，
0: 你要问他我最讨厌的是谁当兵的时候、类似这样，
1: 我怕他答不出来因为太多了以前当兵最喜欢抱怨人了吗，
0: 对，哪一个长官我最不喜欢、类似这样的题目啊、
1: 如果他能够回答出来的话是的 buddy 是你就是你
0: 所以最后是有确认是他啦，至少你蛮肯定真的是他手头很紧啦，
1: 感觉蛮肯定，不过我们接下来会出来喝一杯咖啡聊天了解一下那个情况啦，对，然后我其实也蛮珍惜这一段感情的，因为我是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医务兵，然后你们知道医务兵以前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跟你的 buddy 啊彼此 IV 就是打针、
0: medic 啊 medic
1: 做那个输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营养液啊，对，所以我哇以前我们每个礼拜到了星期五
0: 在打针，
1: 为了要布告我们要彼此在彼此手上打针，哇你看这个是见血的情谊
0: 你们建立彼此的友谊
1: 对，
0: 有血有肉的这段 brotherhood
1: 真的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6，Daniel Road 往市区过了 Annual Avenue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BK1 朝 PIE 过了 KJ1， AY1 往 MC1 过了 Tuas West Road， KP1 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黄金不只是在大日子送给家人朋友一个很有诚意的一个礼物，它也是一个明智的投资选择。
5: 以下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很多人对于 MaxiCash 算是不陌生，很多商品可以买，但他们其实也是新加坡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
1: 而且专门售卖全新的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
5: 即日起到7月23号， MaxiCash 他们在举办他们的年终大促销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呈现了一整年最大幅度的折扣优惠。
1: 那么你可以从容的挑选全新的黄金首饰、黄金收藏品还有珠宝首饰，同时坐享年度最优惠的价格。
5: 所以无论是自己收藏、自己想要带一些漂亮的首饰或者是送礼，都可以去 MaxiCash 看一看，逛一逛。
1: 是，而且他们坚持天天低金价，让黄金触手可及，是投资黄金、购买黄金的明智之选。
5: 你可以直接到 MaxiCash 的门店去领取 Most Wanted 的购物券，一共是有8张 Most Wanted 购物券，可以在现有的促销优惠的基础上叠加使用。
1: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或了解一下最靠近你的门店在哪里，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www.maxi-cash.com。
5: 以上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考题。
1: 有个关于家庭使用语言的一个调查，我们就看一些大数据啦，主要讲英语的家庭哦，增加到了近六成，就更多家庭是说英语的，但主要说三大母语的家庭是全面下降的。哇啊，就华语啊，包括了就是印族，在家中主要使用英语的占比也达到 65.4%、啊、各族群当中最高的。另外呢，在真是 主讲主要讲英语的家庭当中 55.1% 会同时使用华语，专门讲英语同时也会使用华语 55.1%， 这个比率跟2020年的 56.1% 是稍微缩了一个百分点。不过也会同时使用方言的家庭是从 7.2%， 本来就是不多了， 7.2% 又明显下滑到 4.1%。
2: 所以一个大的趋势是越多人在家里选择使用讲
1: 英语啊，对，然后说母语的是说母语的家庭是下降的，然后说方言更不用说了。
2: 我身边教华语的老师其实蛮有感触的，他说真的现在的，因为他们都是教小学的嘛，蛮多教小学的 华文老师，我的朋友，他们说真的在家里讲华语的家庭越来越少了。而且他们的一个发现是，爸爸妈妈当他们跟爸爸妈妈联系的时候，爸爸妈妈其实华语说的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不习惯跟孩子讲华语，就是很自然的会用英语来聊天。
1: 是，
2: 然后他们有曾经问过，我记得有问过一两个爸爸妈妈，他们是说觉得自己的华语说的不够标准，所以不敢跟孩子讲华语，就干脆讲英语。
1: 哦，我身边的朋友的情况是他们坚持跟小孩子说华语，然后华语程度也不错，然后小孩子就跟着也学会说华语嘛，到了小学就沦陷了，到了小学就变英语了。
2: 主要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1: 环境的关系啦，我们很多外头啊，一些路标啊什么，搭地铁的时候可能还是看英语为主吧，虽然也可能有不同的语言啦。
2: 我的外甥跟外甥女也是一个情况，因为我的姐姐我的姐夫在家里都是跟孩子讲华语的嘛，那在这个上小学之前，他们其实华语是，因为毕竟只是在讲华语是还算不错的，那到了小学之后呢，就奇怪就越长越大，他们跟比方说我的外甥跟外甥女，就是兄妹之间，他们聚在一起吼，很在就讲英文，就完全被身边的朋友算是某个程度影响，跟年轻人之间讲华语他们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他们就哎呀，就讲英文吧，不要讲华语了。
1: 对了，所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现象，在年轻居民当中是更为普遍的，可能跟我们的想象是接近的啦。可是现在有数据佐证啦，就啊，对啦，越多人讲英语啦哈，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就问听众，你们在家里说什么？当我们听众年龄段也分不同的年龄层，但我看到一些答案是 English Chinese Teochew， 用方言就是福州。福州话沟通，
2: 这位听众的情况跟我姐姐家的情况一样，他说在家里我跟儿子说华语，他用英语回复。
1: 你朋友是放弃了啦，所以他也是最后用英语回啊。
2: 对，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他跟我，他是我理工学院中文系的好朋友，然后他当然中文是非常的流利，但是他的老公是讲英文的，所以在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他跟他老公就说好 OK， 以后啊我跟儿子讲华语，你跟儿子讲英语，让他双语兼通。但是随着孩子长大，孩子都会特别的喜欢或习惯某一种语言，然后他的儿子呢是很习惯讲英语的，到最后我的朋友也放弃了，因为他讲华语儿子要么听不懂，要么用英语回复，有的时候你要教训他，要教训跟骂小孩，他噼里啪啦讲一堆华语，小孩听不懂也没有意义吗？他就干脆讲英语。
1: 不过 家庭的环境是很重要，我举一个反例子，我最近在外用餐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位爸爸，洋人，欧美人士，然后带着他的小孩，可能三四岁吧，还是四五岁，他就用蛮标准、蛮流利的华语跟他的孩子在说话，叫我们去外头，我们去那，类似就是很简单的句子，不过是很标准的华语，还是有腔调，不过你听得出他那个阴阳嗓去各方面他都有练习，爸爸是会的，爸爸是很会的，欧美人哦，欧美哦，然后小孩子就也听得懂爸爸说的话。这时候我旁边的朋友就说，可能他老婆是华人。
2: 可能他老婆是讲英语的华人。
1: 对，
2: 所以爸爸没办法只好跟孩子讲华语是吗？
1: 没有，所以我朋友就很给博了，就 看爸爸带着孩子出去，还要看老婆是不是华人，确定一下老婆也是欧美人。
2: 哦，是哈。
1: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好想访问他，好想请他来上节目。就是他坚持在家里跟他的孩子说华语嘞，然后自己华语也不错的。
2: 而且父母的母语都不是华语，但是他们坚持跟孩子讲华语。
1: 是在新加坡，嗯，应该我猜他们应该是居住在这啦，但就是要他们有在家里练习华语跟他们的孩子。
2: 所以这个意识有意识的去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一松懈下来就会跟孩子用你最习惯的语言说话。
1: 对，因为很多听众是家里有说方言的， My family speak Cantonese all the way， 所以还好，因为我外婆照顾我，所以我从她那学了福建话，所以还算是有学会到一点方言啦。
2: 你的福建话流利吗？
1: 还可以，因为很久没有讲了，外婆过世后就没有讲了。但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小小可惜是广东话不会。
2: 我们听过你的广东话啦。已经比我好很多了。
1: 真的真的真的。不识啊，不识。
2: 不识哈。
1: 羞羞啊，羞羞。
2: 羞羞什么烧哈。很烫是吗？
1: 差不多，不是啊。很烫啊。
2: 羞羞不是吗？不是烧吗？
1: 你看广东话就啊不知道。但我有听广东歌。
2: 哦。
1: 这至少还有点接触啊。嗯。

0: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去年通报的网络钓鱼攻击虽然减少了大约两成，但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指出，许多案件可能没有通报，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与此同时，诈骗分子不断演变手法，借助人工智能生成语音克隆和声尾视频，让诈骗更逼真，也更难识破。根据网安局星期二发布的新加坡网络概况报告，本地去年通报大约4800起网络钓鱼攻击，较前一年减少21%。在假冒的行业中，银行和金融服务业连续4年居首，占所有通报案件的约70%，其次是政府机构和物流业。本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标得前石龙岗花园南校的旧址发展项目，将在石龙岗花园发展康养保健设施。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星期一通过社媒宣布，已通过价格与质量评分制的招标模式，将位于肯辛顿园路49号的前石龙岗花园南校旧址建筑正式批给本地建筑工程公司 TopPave。占地超过78000平方英尺的前石龙岗花园南校，建于1955年，是该区居民熟悉的地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有听众玩家说，我家也是以华语为主的，我也跟我的猫讲华语，但我跟我的狗，我跟他讲英语。哎呦 ，Why？ 为什么？
1: 你何必呢？
0: 你家也是百灵国，不过狗英语，猫华语 ，Why？
1: 你的狗是美国来的是吗？然后猫是中国来的。

0: PR1003路况情报。
1: BK1 往 PR1 在芒代路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SL1 往 BK1 在 Ulysses Du 12KP1 往 ECP 过了 Dambanis Road 都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2: 待会回来就要开放热线了，6691-1003，十秒预计不预计，价值是278元，双人自助餐。
3: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少五个答案。
1: 开放热线6691003，礼物相当不错，送给你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Singapore Food Capital， 价值278元双人自助餐。
2: 而且这一次呢，他们是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带来了 Flavors of Malaysia 自助餐。然后他们就邀请了3位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沙巴沙劳越的明星主厨齐聚诗城，为你带来马来西亚美食跟创新料理。
1: 想去用餐的话，即日起到7月12号，可以到那里享用 Flavors of Malaysia， 单张收据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就在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Singapore 的 Food Capital。
2: 要提一下哦，他们的首奖是马来西亚的古晋旅游配套，包括了双人来回机票跟3天2夜的酒店住宿。
1: 接通第一位幸运听众 ，Hello， Good morning， Morning， 你接通了，成功的拨打热线了。
2: 早安，早安，
1: 你，
2: 喂，
1: 我已经听到 radio 讲就是你了。好，听你的手机，听你的电话哦。
3: Hello，Hello，Yes，Hi，
1: 你好，玩家名称是
3: 肥猫，
2: 肥猫，肥猫来，肥猫，1号到3号选一个号码。
3: 1号。
2: 送给你马来西亚美食的自助餐，那么请肥猫在室门内告诉我们5位姓马，那个马，我给动物的马，姓马的名人，5位姓马的名人，
1: 名人啦哈，名人，听清楚了吗，肥猫？
3: 名人。
4: 3, 2, 1, go。
3: 马延庆。
1: 5, 4, 3, 2, 1, 难啊这题。
2: 谢谢肥猫，
1: 谢谢你，
2: 辛苦了，
1: 已经辛苦了。我感觉到你绞尽脑汁了，
2: 是
1: 用力在想，用力在想了。
2: 肥猫，你现在人在哪里呀？那个背景声有点大声。
3: 开车
2: 。
1: 那你专心开车啦，下次再来玩。
2: 谢谢肥猫，
1: 拜拜，下次再来玩。6691003继续的开放热线，等待第二位幸运的听众。Hello, good morning. 你好。
5: Hello.
2: 早安啊。
1: Hello, 你好。
2: 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5: 早安
1: 啊。玩家名称。
2: 幸运女神啊，你干嘛笑那么心虚？
1: 是心虚女神还是幸运女神？
2: 幸运女神，你的那个声音有一点点远哦，
1: 很远哦。
2: 说两句话，来，今天早餐吃了什么？
5: 在吃香蕉。
1: 哦，在吃香蕉这一句就听得比较清楚了。最后你是在笑了，
2: 不要笑了，来答题了哈，来2号跟3号选一个号码。
5: 2号跟3号。
2: 好，我们要送给你马来西亚的自助餐嘛，对不对？师傅内告诉我们5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1: 歌手啊，
2: 歌手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1: 听清楚了吗？幸运女神，希望你是幸运的。梁静茹，
5: 张智成。
2: 光良
5: 奇怪。
2: 6, 5, 4, 3, 最后一个，
6: 幸运女神。
2: 你最后一个讲什么？
5: 李茂山
2: 呐、而且李茂山是10秒过后你回答的嘞。
1: 对，
2: 但不过这个答案很有意思，李茂山
1: 不是马来西亚。
5: 李茂山不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吗？
2: 李茂山是台湾歌手，早年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有红过啦，现在是定居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啦、okay. 根据 AI 是这样讲的啦。
1: 差一点，
2: 不好意思哦，只能够给你一个无言的结局。
1: 下次再来玩，
5: 明天我再打
1: 啊。OK，
2: 加油，好，幸运女神，加油。
1: 加油 6691-1003、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道题目了。6691-1003，刚刚两道题都有跟马来西亚 OK， 第一题是马，姓马， OK， 好，再来第三题，我们看是什么。 Hello, good morning，
2: 早安，
1: morning，
5: good morning，
1: 是你。
5: Hello，
1: 又是你啊，你是啊，
5: 早安，
1: 早，
2: 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0: 小飞虾。
2: 什么小飞虾？
0: 啊，对，
1: 肥虾，
2: 肥虾哈，
1: 那个大虾的虾，但是肥胖的肥啊。断哦，你的声音会断断续续的、
2: 哦。不要用 loudspeaker 哦，哈。
0: 嗯，你关掉 speaker。
1: 对，关掉 speaker， 听旁边的。
0: Hello? 啊，关了，关了，
1: 关了，
2: 很好。
1: 小飞侠是吗？
2: 小飞侠。
1: 好，我们尊重这个名字。
0: 啊，对。
2: 小飞侠，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五个需要用到水的情况。送你国敦
5: 需要用到水的情况
2: 啊，国敦河畔大酒店嘛。
1: 等我，等我那个倒数啊，那个。
4: Go!
1: 开始。
0: 刷牙、洗头、冲凉、洗车、洗抹地，还有洗衣。
1: OK。
2: 小飞侠，你旁边那个是谁？
0: 我的同事。
2: 你的同事？你们公司只有你们两个啊？
0: 对。
2: 哦，那么早到公司？
0: 刚刚我同事打通的。
2: 哦，
1: 你们 office 忘地耶？
2: 对啊，哎，你同事比你嗨，为什么不是他来玩游戏？
0: 他玩了啊，刚刚上通，
1: 他刚刚没有过，所以我讲他 office 忘地。
0: 啊，对，
2: 所以说 OK， 恭喜小飞侠，
1: 这样你要带你同事去嘛？你要带你同事去嘛？
0: 去啊，
1: 去带他哦。
0: 嗯，
1: 哦
2: ，OK， 好。
1: 但是全部你讲的嘞，你讲的很快、
0: 啊、我讲了，可是
2: 对
0: 答案他协助的了吗？做功课了，
2: 协助啊
1: ，OK， 协助。
2: 我以为他只在旁边笑而已啦，
1: 恭喜你，
0: 对。

0: 小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哦、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0: 然后他就说我发福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到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coming soon。
1: 九点有整点新闻，九点的整点新闻过后，九点到十点的这个时段，我们有哇哈哈时间，另外也会有好过点。好过点会在这个我们交接给心莹，你是我的咖啡之前会听到好过点啦。然后越来越多听众就会问有没有 podcast 啊等等了，我们都会这样。
2: 对，筹备中，就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小小的单元还喜欢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加紧步伐把这个 podcast 给制作出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让大家在其他时段也可以重听，还包括了重听这个旧的这个旧的内容。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AYE 往大势过了 Lower Delta Road 的第二条车道，还有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
4: 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预计会是个雨天呢，主要是在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出门记得带雨伞、带雨具。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联合国星期二说，伊波拉疫情可能给非洲造成高达36亿美元的损失，导致数十万人失业，甚至可能引发发展危机。路透社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自5月15日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以来，目前已有1307人感染，377人死亡。这次疫情的源头是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株，目前没有针对它的疫苗或者是治疗方法。专家也警告，疫情有可能蔓延到其他邻国，例如南苏丹。法国卫生官员说，五月份持续5天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了至少300人。法国公共卫生署署长星期二指出，五月份的热浪与往年同期相比，特点是出现得更早，强度更大，使得尚未适应此时高温的人群暴露在高温之下。除了五月份的热浪，法国本月早些时候还经历了持续11天的破纪录的热浪。科学家认为这与气候变化有关。那最近这一波极端高温也扰乱了法国民众的生活，法国很少有家庭安装空调，而且大多数学校的设计也无法应对极端的高温。路透社引述3名知情者报道，世界银行将在2031年前逐步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此前，世界银行对华贷款规模已连续多年下降，这反映出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7: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来了一个星期礼拜，是七月全新的一个月份，进入2026年下半年，孩子们都回去上学了，对吧？嗯、这个星期就已经要回学校上课了，所以就是感觉，已经是在进行式了，就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这感觉听众很忙碌啊，那个路况也有了。然后
8: 这个 WhatsApp 方面也比过去几个星期来的活跃很多，因为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呢，就可能通过 WhatsApp 跟我们交流聊天的听众数量是比就是非学校假期还要来的少一 点。
7: 主要因为你们放假啦，那放假在国外啊，各方面的。
8: 还有另外一个就可能睡得比较晚
7: skip 掉早班这样。
9: 对，
8: 好啦，回到这个算是
7: 这个正常的
8: 日常啦，
7: 日常
8: 对，非假日的日常，大家加油啊！

0: 哈时间。
1: 为什么神仙拍手手会疼？
2: 神仙拍手手会疼啊？
1: 因为
2: 神仙啊，
1: 神仙拍手为什么手会疼？
2: 神仙拍手因为神仙没有手，神仙没有手。
1: 神仙拍手，因为仙人掌有刺。可以吗？可以吗？要不要再加？
2: 有啊，好，我可以加吗？
1: 那么严格，优格有个啊，优格开了可以保存几天？
2: 优格开了三天，两天。
1: 优格开了可以保七天，
2: 为什么？
1: 因为开封优格保七天，没事。保七天，
2: 保七天。时间，哇
3: 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6，扎兰布若往市区过了 Penjuru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CT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SL1 往 BK1 在 BK1PIE 的出口都是车多的。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ASA 最棒，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3: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曹格最近办演唱会，然后在演唱会的一个举动呢，让很多人都很惊讶。当然，我相信是歌迷的话，应该会很嗨，但不是歌迷的人就有一点点，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在演唱会因为很嗨嘛，然后舞台上这个歌手嗨的时候就会干嘛？流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拿出了一个小毛巾，白色的小毛巾，然后就开始擦汗。重点是他擦汗之后，因为可能太热嘛，对不对？他就把他这个外套掀起来，用那个小毛巾呢伸到他的腋下附近。擦了一下他腋下附近的汗，
4: 是会流很多汗啊，对啊，尤其在舞台上表演
3: 都 OK 嘛，对不对？擦汗 OK 吗？
4: 擦汗擦汗。
3: 擦完了汗之后呢，这个小毛巾他没有交给工作人员，他干嘛呢？他丢到台下。
4: 他有没有先问谁要还是什么？他是直接丢。
3: 没有，因为现场还有音乐嘛，就还在嗨那个情况，就这样擦擦擦，然后他就举起那个毛巾，那当然那个歌手做什么，台下的歌迷一定会哇，然后就趁这个尖叫声把这个毛巾给丢下台去，
4: 然后没有哇哇，
5: 不要啊不要，千万不要，
3: 是就台下响起了一片尖叫，但有网友说那是尖叫还是惨叫呢？不知道，结果最后真的有一位粉丝拿到了接到了那个毛巾，哇，收起来，哇，
4: 哎，自从疫情过后，我就觉得，以前可能也有听说过有艺人啦，做这样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觉得气氛啊还是什么的，就可是。经过了疫情就觉得还是不好吧，还是不要吧。
3: 我们开始对卫生有一些比较多的比较高的要求之后，这样的一个行为感觉好像有一点少了一点那种卫生，就不是很卫生啊、对，
4: 现场观众因为去看了演唱会，粉丝啦，应该粉丝居多，就不介意啦，但是对，还是觉得怪怪的。
3: 就你给我吸管，给我毛巾之类的，我会觉得怪怪的呢。
4: 孙燕姿，
3: 我拿，
4: 你看
3: 我拿，
4: 管什么卫生不卫生？
3: 也是啦，
4: 对，
3: 我也会尖叫。
4: 对他喝完吸管，用他的吸管，
3: 哇，我立刻拿。我跟你讲，我挤破头我都要去抢。
4: 有谁你不会？
3: 曹哥我不会。
4: Gary， I'm sorry。
3: 对，有谁你会？哦。
4: 我都不会，
3: 都不会，
4: 我都不会。田馥甄，田馥甄可能会，
3: 田馥甄你会不会？
4: 可能会，田馥甄可能会。

0: 曹哥这么做其实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就有这个眼尖的网民发现，哎，这个拿毛巾擦这个腋下，然后丢到这个观众席，好像这个画面很熟悉哦。因为前段时间呢 ，Rain 啊、哦，韩国的那个 Rain，他也在演唱会这么做，就拿出这个小毛巾，然后擦了一下左边的腋下，擦了一下右边的腋下，那台下这些粉丝们啊。好尖叫，好嗨啊！然后这个时候呢，
1: 我要这样，
0: 对，就喊着说我要，给我
1: ，Giselle
0: Rain 就拿起这个毛巾，然后正准备要丢下去的时候呢，他又收回来了。
1: 哦，
0: 对，
1: 他有卫生意识哈、啊。嗯，
0: 他跟曹哥唯一不一样的是，曹哥真的丢了，
1: 可能他只是手软了、啊。曹哥也是假示意假假要丢，哎，结果真的丢出去了，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收不回了，
0: 重力已经出去了。哎呀，就给他丢出去吧。
1: 我们问哪一位明星呢？丢毛巾啊，丢吸管你会收了？然后听众问丽梅的吸管呢？
0: 烧掉它。
1: 姐，不要乱丢垃圾。
0: 对，
1: 吸管了，好好丢垃圾桶，好不好？
0: 我会哔哔哔，警察，有人丢垃圾。
2: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0: 农历5月1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5: 大家好，我们是
6: 五月天 You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许光汉，别再想见我。许光汉有办过个人演唱会吗？
1: 好像有吗？
0: 就因为
1: 印象中没有演唱会，
0: 就个人的专场或者是
1: 可能音乐
0: 可能有专场
1: 会
0: 音乐会，可能
1: 因为他有发过一张完整的专辑。
0: 对啊，因为那时候算是这这首歌嘛，戴佩妮帮他写嘛，算是有点演员转歌手这样啦，多方面的发展这样子，然后就感觉哎，许光汉又帅，又很会演戏，唱歌也不错。
1: 嗯，因为蛮多演员都有这种演而优则唱，好像柯佳嬿也唱过单曲啊。
0: OK， 对，唱过单曲了。
1: 请把你刚刚原本想要说的说出来。
0: 许光汉是他有自己的歌啦，那柯佳嬿可能是被邀请啦，合作被邀请当作是合作的对象，831嘛，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有哪一些演员？因为印象中蛮多，好像 F4 也是一个例子。
0: 对，
1: 当时 F4 很红嘛，
0: 红了直接推，
1: 然后就真的是趁热打铁，不但让他们发专辑，还主持节目，然后做很多很多，就拍写真集都来，
0: 就一系列的。所以许光汉应该有很多许太太会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吧？
1: 嗯，我相信是有的。嗯，那这种演而优，的例子很多，但主持而优。然后唱的例子其实不多，
0: 主持优然后唱，我只有吴宗宪是歌手转战主持。
1: 对，然后你要说小 S 她也是歌手出道的嘛。
0: 啊，也是
1: 对对
0: 也是也是。
1: 但谢娜她是主持人出道，她不止唱，她还唱演唱会。
0: 开演唱会啊。诶，昨天傍晚班有聊到啦，就是谢娜取消演唱会为什么啊，如果你听傍晚班的话应该有提到，就是因为谢娜开演唱会，然后也被人民日报批评说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他就宣布取消他的演唱会了。
1: Okay. 可能一方面，《人民日报》是在中国很有分量的一个媒体，就某个程度其实是反映了官方的或政府官方的这个想法。所以其实《人民日报》是蛮有分量的，但是他能够下那么重的一个词啊，就是没有硬实力
0: 托底的流量。
1: 流量就代表也蛮不给谢娜面子的嘞，
0: 所以要硬着头皮开，还是就是他的做法是取消了咯。因为背后也不只是人民日报的这样一个标题啦，也有这个所谓的非专业歌手捞钱的争议
1: 哦。因为我相信对谢娜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你办一个演唱会，那个成本跟预算多高，可能票都卖了，然后那些乐手啊、场地啊，那个钱都花了而取消，那代表一定是亏的。
0: 对啊，可是有人买啊，这个是不是供需吗？这个、有人买啊，你愿意办演唱会，有人愿意买票去看演唱会，临时取消也会影响消费者，不是吗？市场行为，有些人批评啊，演唱会。
1: 所以我就很好奇，就
0: 有必要取消吗？就办就好了，
1: 有必要取消？然后官方需要下那么重的话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因为没有硬实力托底的人很多，怎么？
1: 因为他们 OK 好了，大家啊，我们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是谁？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0: 没有硬实力的歌手办演唱会啊？
1: 没有硬实力，然后的对办演唱会的歌手，你想到谁啊？没有硬实力的名人啦 ，OK 办演唱会，你想到谁？
0: 可是实力这种东西，因为有人买单，就是有人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无论他唱的好坏与否。就是市场嘛，供需有供应就有需求，就有市场。
1: 对啊，既然他有人买票，那为什么不可以办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哎，好，看你答案了。
1: 我看到了一些听众的简讯，有一些我真的不敢念。
0: 斟酌一下，斟酌一下，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
1: 你想到谁
0: 啊？要办演唱会的。
1: 早上时间9:39，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PR1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的第二条车道，另外 CT1 往 AY1 过了 Amokyo Avenue 5有车辆抛锚。
3: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则非亲不可。
1: 没有硬实力托底，就别办演唱会。你想到了哪一些人？有听众说出了一个，他是歌手出身啊，然后最近参加浪姐拿了应该是第十名的那一位，他有实力啦，还有入围过金曲奖啦，台湾金曲奖。然后也有听众提到台湾的一位作曲人啊，谁啊？1022，你指的是谁？台湾的一个 male composer， 谁？也有听众提到，哟，这个是很会演戏的哟。

秋风泽艾薇的一起寂寞，要不要一起去新疆？也即将在来临的十月底呢，陈瑶会带团去新疆，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14天新疆乐逍遥。最期待的是因为这一次呢是曾兄弟首度推出去新疆半自驾的选择，也就是过去去新疆呢我们是跟着大巴，那这一次呢我们去新疆去南疆有2天我们可以驾驶越野车前往这个巴士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些秘境很漂亮的地方。那当然如果你不会驾驶的话呢，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司机，曾兄弟都会帮你安排，所以到时候那个情况就是这辆越野车有你跟你的家人朋友还有一位帅哥司机，帅哥是我家的啦，因为感觉新疆人都蛮帅的嘛，一位帅哥司机，然后他可以，你可以让他坐在旁边，坐在后面，或者让他坐在驾驶座，你想驾就驾，不想驾就交给他。因为这个半自驾的选项我个人很期待，是因为你有那个旅游的掌控权嘛。那当然导游会告诉你应该在哪里可能见面拍照这个每个导游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拍照的秘境啊。那会选择在十月出发也是因为刚好是秋天，然后新疆在秋天最美的就是胡杨林，我们会去塔里木盆地就穿梭在这个金黄色的胡杨林当中，然后与一望无际的沙海就相互映衬，非常漂亮的美景，也会到沙堰中景区去欣赏这个金秋胡杨林，然后同时这个喝下午茶，还会到这个塔里木胡杨林公园，这个是中国国家地理评中国最美十大森林公园之一啊。我们会搭这个小火车穿行在胡杨林当中，真的是沉浸式的感受新疆的大漠文化。那除了有这个胡杨林，除了能够看到沙漠，我们也会去看这个高山的湖泊，好像其中这样的一个白沙湖啊，它是被誉为帕米尔的蓝眼泪，它的四周是环绕着非常壮丽的山峰，看得到远方的雪山，然后这个白沙湖呢非常非常的美，就湖跟山相映，然后那个这个风景风光是非常值得打卡拍照的。再来说到这个拍照，这一次曾兄弟呢他们也特别安排了空拍还有这个旅拍，空拍是我们在驾驶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呢会有无人机拍摄我们驾驶的画面你回到新加坡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视频放我的社群媒体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疆的这个风光啊，

0: 次我们会到这个塔吉克家访，还有到这个古城，我们会换上当地的民族服饰，那专业的旅拍摄影师呢就会帮我们拍照，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更美的更完整的保留去新疆旅游记忆的方式。所以如果心动啊，然后想要在年底秋天到一个凉爽的地方好好的度假的话呢，可以考虑跟陈瑶一起去新疆，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是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可能有一些听众家里有长辈有小孩又或者说担心有这个高山的反应，任何的询问都可以打电话去了解更多。需要详情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把这个详情还有行程发送给你。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3: 嗯，
0: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3: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0: 灵异体质，
3: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对，恶鬼啦。咬你呢？
0: 我觉得我是
3: 易胖体质。
0: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一定有过等一个人回复你的讯息，手机放在旁边，当他亮了一次你就看一次，如果他没有回复，你会开始帮他找理由，他在忙，他没看到，也许他晚一点就会回复了。但心理学发现，人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会自动填补希望，这样做会让我们自己回避我们不想面对的结果，自己也会觉得好过一点。但其实你在等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也许他会在乎你的可能，就只是一个可能。我们要适时地告诉自己，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不会让你一直猜一直焦虑。如果这个等待让你焦虑，你在等的其实不是他，而是一个不会来的确定。让自己好过点。

0: 陈奕迅的歌曲《十年》，之前你还听到了 P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较早前 CTE 网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UFM

0: 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三喽，耶！很快就要到周末了。今天你是休带还是歌颂呢？88551003，先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这是思南的歌曲《冬眠》，之前你还听到了动力火车的《莫忘初衷》，还有 Aline 的歌曲《大大的拥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Steven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看到了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前，以及 CTE 网 SLE 在 Bridle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哦。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5: 生活中的小确幸，
4: 青岛你
5: 有点烦的小事，
4: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你的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呢，看到听众朋友分享哦，这两则都是跟车子有关的。
5: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让1614非常困扰的是，去上班的路上轮胎爆胎了，在等待着救援。哎呀，车子不想让我上班就说嘛，他还自我调侃了一下，他说有点烦呐，工作还有好多没有处理，但是幸好他的人没事，大家请不要担心。
5: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0: 这位听众本来是有点烦的事，但转忧为喜了。7200他说，我是开私照车的，因为车子坏了，休息了整整7天。7天没有收入来源的日子，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啊。还好车子总算修好了，今天可以正式开工咯，耶！

0: 演艺丹的歌曲《三寸天堂》，之前你还听到了 Garrity 汤令山的《跟悲伤结了账》。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号，今天是星期三，今天已经是七月一号了。有听众朋友说，哇，就这样过了半年了呀，好快啊！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来一
4: 起来！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听众有点烦的是啊，明明人手不够，但是我的经理还在我们最忙的时候让我的同事放假啊，他真的是有点烦呐、啊，听得出来哦，这同事也是太会挑时间放假了吧？然后经理也是哈、哦，真的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熬过去，晚上呢吃一点好的，吃一顿好的来奖励自己。不要为了公司的安排气坏了你自己的身体，要照顾身体健康 OK。
1: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这位朋友的小确幸，哇，这根本就是大爽剧。为什么呢？这位听众他说，昨天我终于跟那个一直爱找我麻烦的同事吵了一架，他不但摔东西还摆臭脸给我看，正好这一幕被我上司给撞见了，当场就把那位同事训了一顿，骂了他一顿。那这位同事还不服气哦，他直接甩手走人回家。但是我真的很解气，我的老板让他休息两天好好反思反省一下，还放话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就直接让他走人。哇，我忍这位同事很久了，忍他忍到一直没有去告状，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气，好解气呀，这是我今天的小确幸。是不是爽剧？这好像在看剧哦。解气解气，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单依纯翻唱周兴哲的歌曲《永不失联的爱》，之前你还听到了阿杜的 Valentine's Day。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4: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3: 嗯，
4: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也就是说，它是避雨体质，下雨它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3: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4: 灵异体质，
3: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
4: 对
3: 恶鬼啦。咬你呢？
4: 我觉得我是
3: 易胖体质。
5: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你吃饭的时候会习惯配饮料吗？今天你喝了几杯呢？我们怕变胖哦，所以常常忍痛放弃自己爱喝的饮料，或者觉得哦，这个有糖，糖太多了，转而选择喝感觉热量比较低的饮品。但是你知道吗？饮料的热量跟我们想的往往是不一样的。先让你来猜猜看，一杯鲜榨橙汁和一杯奶茶，哪一个的热量比较高呢？你会不会觉得是奶茶？但是结果答案竟然是鲜榨橙汁比较高。一杯不加料的奶茶大约是210大卡，而橙汁呢，则是大约有235大卡。橙汁虽然是富含维他命 C， 但是含糖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热量也跟着高了。另外再猜猜看，一杯啤酒和一杯苹果汁，哪一个热量比较高呢？答案是苹果汁，因为啤酒的热量大约是245大卡，苹果汁大约是255大卡，要快走大约50分钟才能够消耗掉哦。日常生活当中，饮料跟食物的热量往往跟我们想的不同，不用再辛苦去算热量了，因为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及女性来体验 Easy Slim 护理，让你可以美美的迎接每一天，轻轻松松30分钟就可以了。好消息是，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饮料的热量比较高？ A 啤酒还是 B 苹果汁？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第二大影一首很有意思的大人的快乐，大人的快乐应该也包括跟过去和解，跟自己和解吧。之前你听到了六哲的毕竟深爱过，也很符合大影最近的这个娱乐新闻哦，因为他在日前槟城开唱的时候就邀请到前男友飞道尔上台去跟他一起合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而且是他们分手两年之后，媒体形容这是世纪同框，就是感觉是在分手之后本来是那种零互动的状态，但是呢两年之后啊，终于他们同时站在台上，然后还一起合唱歌曲，在台上还来了一个拥抱，还有互相道歉，还有互相说谢谢。因为大影为什么会有这次的举动，他说呢就是他最近常常梦到有关于生死，然后他就想说在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他脑袋里一直卡着一件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跟飞道尔再站在同一个舞台一次。而因为两个人的故事是从槟城开始的，所以能够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同台演出，对他们来说也都很有意义。我们都有不成熟的时候，飞道尔说每件事情都有发生他的这个原因，当然很开心他们能够冰释前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分手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释怀的，当然也要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但也不要忘了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过很美好的瞬间，他们这个例子就证明了分手过后呢不一定要成为仇人，即使经历过伤害伤痛，在足够的时间成长还有真诚的沟通之后，还是可以选择放下，用善意去祝福对方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暂时没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如果有的话也请你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让我可以提醒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天气还是非常的热，记得多喝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叮当的歌曲《曾经如今》，之前你还听到了陈雪然的《无名之辈》，还有五月天的《天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Butley Road Bridle 在 Woodley Underpass 那里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以及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都是车多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18，你好，我是欣盈，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午睡，你有午睡的习惯吗？有没有这个小习惯哦？长期下来其实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大脑年龄差距的哦。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大脑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不断的接收讯息，要学习啊，要处理事情啊，就像你的手机一样，一次可能开了20几个 app， 跑久了就会有一点卡卡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我们的神经连结突触会一直累积强度，最后呢它就会，如果忍不了了，它就会爆掉，反应变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筋这个时候就转不动了，不灵光了。而短暂的午睡一下呢，就像是给你的大脑重启的这个机会，好像我们的电脑要 sleep 那样，让你的大脑能够更加的清晰，相当于帮你关掉你大脑里面没有用的程序，清理你这个缓存的垃圾，让大脑可以 reset。 而且呢，更惊人的是，有规律午睡习惯的人，研究显示脑容量平均比不午睡的人大 15.8 立方公分，换算下来等于大脑老化的速度是慢了 2.6 到 6.5 年那么多的，大脑老化的速度也很慢。也就是说，午睡不只是让你在睡醒之后不犯困，它还能够延缓大脑萎缩，预防老年痴呆，就是失智症，顺便呢让你的思路更加的清晰，工作效率更加的高。除此之外，除了对脑有好处之外呢，午睡还会照顾到你的身体健康。研究也显示，心血管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中风或者是心衰竭的风险几乎是减一半的。第二，心情也会变好。因为午睡醒来之后呢，你的快乐感还有放松感会明显的上升，比喝含糖饮料更加的有效。第三，还有助于控制你的体重。因为呢，据说这个爱睡午觉的人肥胖率会比较低，减肥成功率也会更高，是不是有点心动了？但是午睡也要睡对哦，睡错反而会伤害你的身体的。那要怎么睡才是睡对呢？ 第一条，黄金时长是20到30分钟，千万不要睡超过1小时，因为研究显示超过1小时的午睡，死亡风险反而会增加30%，心血管风险也增加35%，所以20到30分钟是刚刚好，进入浅眠的状态，醒来的时候又最清醒。第二，最好是什么时间睡午觉呢？饭后的20分钟，不要一吃饱就倒头大睡，因为那个时候血液要跑去我们的肠胃帮忙消化嘛，大脑反而会缺氧，你一睡下去醒来只会更晕，还可能会胃酸倒流，所以最好是建议午饭过后先慢慢走个15到20分钟，让食物消化一下再睡。第三，姿势也要对，能躺就不要趴，因为趴桌睡不但是血液循环不好，还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如果可以的话呢，找一个沙发或者是折叠椅躺平最放松。如果真的只能够趴睡的话呢，记得用 U 型枕或者是软垫把额头垫高，不要直接压到你的眼睛还有脸颊就可以了。

0: 王心凌的 Sugar High， 之前你还听到了 Yoga 林宥嘉的歌曲《热血无赖》。上午的11:28，你好，我是心莹。刚说到午睡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不只是会对大脑有帮助，对身心也有帮助，甚至是让人与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拉开来。那有听众朋友呢，就说哈，我有午睡，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午睡，但是我没有感觉我的脑容量增加嘞，我的脑容量好像只剩512 MB 而已。你是怎么量的？好啦，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可能就跟刚才讲的，要睡对时间，还有时长也是非常有关系的。还有听众朋友6267说，哎呀，我没有午睡，难怪我的脑衰退的那么快，用太多了。还有这位听众，他说他是印证这个说法的，他说呢，我每天都必须要午睡至少半小时，不然不能够专心工作，也会发脾气。他们说午睡也是美人觉，难怪我每次被人家看都看不出实际的年纪，哈哈哈哈。非常好，你印证了这个说法。哎呀，让我也很想赶快去买午睡枕。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上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生活要 beautiful， 要 beautiful， 美丽齁，就要有一种好朋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不是那种吃喝玩乐很开心的，而是那种你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第一个想到他，或者反过来讲，你自己是不是那样的人呢？其实哦，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聊得来的朋友都是值得深交，也就是深度交往的。真正可以长期往来的人，往往就藏在一些小小的细节里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很实用的观察点，来找出那些可以真正安心依靠、长久相处的人。来看第一个，那就是一个情绪稳定，不随便把负面情绪丢给你的人。你有没有遇过那种朋友，就是可能他心情不好疑神疑鬼的时候，就开始酸你，或者是烦你，又或者是动不动就情勒你，跟你说你不陪我吗？你陪我，我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这种相处起来真的压力很大。反过来说呢，一个值得深交的人通常情绪还蛮稳定的，他不会因为自己不顺心就把怒气发到你的身上，发泄在你的身上。你跟他分享烦恼的时候，他也会很理性的倾听，而不是把事情越搞越大。跟这种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轻松很安心，而不是心很累。第一个要素是情绪稳定。第二个，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要看他守不守信用。如果是那种随口答应然后常常忘记或者是找借口的人呢，久了真的是 会让人觉得啊，心凉凉的。而值得深度交往的朋友哦，不会随便开口对你承诺某些东西，但是说出口的话他就会负责，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小的约定，他都会尽力去做到。他跟你说见面，他就真的会见面来安排时间地点或者是日期，就算他很忙，他还是会尽力尽量去做到。长期相处下来，你会发现那种安全感就是来自于他稳定又一致的行为，他说到做到。第三个点，就是在你低潮的时候他还是愿意靠近你，这个也蛮关键的哦。因为很多关系可以同甘，但是不一定可以共苦。你风光的时候，你好的时候，很多人都围着你转，但是当你低潮脆弱甚至是状况很不好的时候，谁还是那个愿意留下来的人呢？真正值得深交的朋友不会在这个时候躲得远远的，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很完美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很大很大的帮助，但是他会用行动让你知道说你不是一个人， You are not alone。 那种不离不弃的存在呢，才是关系里面最珍贵的价值哦。所以可以想想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情绪稳定，说到做到，在你低潮的时候还是愿意靠近你。又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成为这样的人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好好珍惜哦。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先让自己成为那个值得被深交的人。

0: 萧秉治的歌曲《频率》，之前你还听到了艾辰的《错位时空》，刚刚说到好朋友值得深度交往的朋友的特质，然后就有听众朋友分享说，是啊，我也就有一位朋友，跟他是十几年的友情了，好事或坏事我都会跟他分享，而且他也很尊重我在意的边界感，我非常的感恩，是7100分享的简讯。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他说真的，我觉得刚刚说的其中一个特质哦，说到做到这一点真的很棒。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事先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芳宇的歌曲《爱你》UFM 1003，之前你听到的最强华语新歌，它是李佳薇的歌曲《3AM 牵着你》，凌晨三点钟牵着你。这首歌曲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在白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要收起一些奇怪的想法，要活成大家期待的样子，然后满足着各种应该、各种必须，然后呢就会很累。但是呢，幸好还有夜晚凌晨三点那个不想睡的自己，有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李佳薇这首新歌《3AM 牵着你》，就凌晨三点牵着你，这首歌就是想让你在白天的琐事压力之下，让你在喘不过气的时候陪着你，不用逃跑，不用去反抗它，就让你有一个角落可以做回自己。听着这首歌，借着一点温柔，天亮的时候继续好好的生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 Butley Road Brader 在 Woodley Underpass 的那里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气象署预测在西部地区会下雨，其他地区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午餐时间到了，祝你午餐愉快。先送上严爵的歌曲《好的事情》，待会儿还有 Hebe、田馥甄以及周深的歌。

0: 这是周深的《愿得一心人》，之前你还听到了田馥甄的《一二三》，还有严爵《好的事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说到陈瑶要带的这个团呢，有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说，我的朋友才刚刚从新疆北部和中部回来，他说风景真的很美呀，一定要去。然后呢，他也提醒说年长的旅客也要注意，因为也是需要体力的，不过不要担心，因为呢我们这个有可以选择，你要开车也可以，不开车也可以，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交给曾兄弟来包办，或者是交给我们陈瑶来包办就可以了。如果想要这个行程的详情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好多朋友说今天好热呀，34度最高温，天气那么的热，来一块冰凉多汁的西瓜，真的是很多朋友消暑的选择哦。它不只是香甜爽口，还因为含水量很高，所以常常被大家戏称为可以吃的水。不过甜甜的西瓜真的有那么的健康吗？我们来听一下营养师怎么说。营养师说，首先西瓜大概92%都是水分，所以吃下去确实是可以帮你补充水分的，这点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没有强烈的科学证据显示呢，吃西瓜比直接喝水更加的补水。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的渴的话呢，还是先喝水是比较实在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营养成分，一杯大约152克的西瓜丁只有46卡路里和9克的糖，热量其实算是低的，很适合想要吃甜又不想卡路里爆表的朋友。而且它鲜红色的果肉里头满满都是茄红素，比很多的新鲜蔬果都还要高，茄红素也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对降低发炎啊，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都是很有帮助的。还有除了茄红素之外呢，有一种叫做 L 瓜氨酸的氨基酸，我们的人体会用它来制造一氧化碳，帮助血管放松，促进血液循环，所以对调节血压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营养师也有提醒哦，目前很多的研究是用高剂量的补充剂，不是单靠吃西瓜就能够达到那种效果，所以呢，当然也不能够把它当成降血压的神器。另外营养专家也特别说，直接吃西瓜还是比喝西瓜汁好的，因为完整果肉有纤维，吃了比较有饱足感，也不会一下子摄取太多的糖，一旦打成汁的话，纤维就流失了，里面的糖就变成了游离糖，那种呢就要适量的控制。 总的来说，西瓜是一个低热量、高水分又营养的水果，适量的吃，不要打成汁，然后补充水分，增加蔬果的摄取，绝对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有句名言这么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就是最坏的主人。怎么样培养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呢？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希望孩子跟我养成一样的习惯吗？第二，维持这个习惯，5年、10年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可以让我们有更强的动机和决心。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掉，那就找东西替代它。比如说，你想改变在看电视的同时吃零食、喝饮料的习惯，可以改别的，比如说喝气泡水、吃高纤维饼干或者是水果干等相对健康的食物。如果你想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试着把原本摆放零食的地方换成书本。当你想要吃零食的时候，改拿起这些书看个几页，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渐渐的，你不但减少吃零食，同时养成了看书的习惯。不过要注意的是，习惯的改变不能够操之过急。据研究，一次只培养一个习惯，成功率最高，一开始简单容易，效果最好。以运动来说，跑5圈操场就觉得累，可以调整成跑2圈，或者是从慢走开始，避免一开始就觉得维持不下去。每天深蹲、伏地挺身，如果做不到5下，可以改成1下，等到可以维持之后，再逐渐的把强度往上加。比起一天捕鱼、3天晒网的情况，循序渐进更容易鼓励自己持之以恒。当你慢慢的看见成果，比如成绩进步、成功瘦身、身体变好了，内心就会得到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不用催促也能够自动自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飞道尔的歌曲《你好就足矣》。之前你还听到了心灵小故事，喜欢这个心灵小故事的话呢，今天晚上的11:30还会重播。如果你想要重温 podcast 的话，可以上网到我们 UFM1003.SG 去。那每个星期在播出之后的下个星期，就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载到 podcast 那里去了。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3: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4: 擅闯怀孕不 OK 吗？
3: 就是他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4: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枪毙、哦、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3: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4: 擅闯打屁屁
3: 那么可爱的
1: Andrew
5: 丽梅
1: 程瑶
2: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
8: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光良和曹格的歌曲《少年》，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大事，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拥堵，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本地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正经历转变。过去五年，每名家庭成员每月平均从投资、租金和其他包括公积金入息取得的收入逐步增加。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报告，尽管就业收入仍是所有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整体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 85% 下降到去年的 79.6%。相反的，包括公积金存款利息在内的投资收入占比则从 9.6% 攀升到 13.5%。另外，根据报告，过去五年来，在65岁及以上的我国居民当中，无法完成或完成至少一项基本活动时，面对很大困难的人数比率有所改善，从2020年的 11.2% 下降到2025年的 7.8%。此外，面对基本活动困难的女性比率高于男性，行动能力衰退则是影响最多居民的问题。基本活动一般指的是看、听、行动能力，比如步行或爬楼梯，记忆或集中注意力，生活自理，比如洗澡或穿衣，以及沟通，比如理解他人或被他人理解。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关喆的歌曲《想你的夜》，之前的张子宁、李心一、一念。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现在一听到这首歌曲呢，马上就会想到山寨版，就是姚他们那时候山寨版的那个一念。你为什么要让我提醒这个？之前还有周杰伦的《爱情废柴》，下午1: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一。当然，刚刚听到周杰伦的歌曲啊，也要提醒你，就今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即将来到新加坡，演出日期是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现在仅剩少许的 Cat 2到 Cat 4的门票。所以如果你还想买票还没买票，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sg。 那刚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问雨林下午好，吃饱了没？ Yes， 我已经吃饱了。而且今天茶余饭后吃饱了之后，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但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维利安的歌曲不变，知心台的周星哲，你好不好？下午1:25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刚刚有听众说，鱼林今天星期三，你说成星期一，你昨晚不够睡啊？我昨晚睡得挺早的啊，12点多我就乖乖去睡觉了。然后他说你追剧啊，但是有被你发现，我不是追剧，但是我是看综艺节目，一个叫《豆豆农场》的，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是看到12点多没有错啦，但是呢也没有很迟啊。刚刚确实是午餐吃的比较饱一些些，我现在确实是有点昏昏欲睡啦。所以呢，你知道我们下午一点的时候不是有这个呼吁吗？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这个清醒一点呢是给你也是给我的，因为呢我也是跟你一样啊，吃完午餐之后很想睡觉，我跟你一样，就是如果今天刚好吃的比较饱的话，就是那种睡意来袭，所以我们玩游戏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提起精神来，这样子值班 ，yes， 所以我现在是站着值班的。但昨晚我没有熬夜啦，我昨晚是看一个综艺节目叫《豆豆农场》，挺好笑的，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呢，因为还没有播完，它只播到第2集吧，总共有6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喜欢一次过把它看完的那种人，那你可能等到全部6集，它一个星期出一次，等到全部6集都出了之后啊，你再看，嗯。我是那种喜欢一次过追到完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时常会包剧啊，就是这个原因，我喜欢一次过看完，不喜欢一集一集这样看，觉得很辛苦欸，那个剧情究竟接下来怎样是怎样，我很想知道。所以呢，对，我是会等剧慢慢出来之后才，就是人到它全部出来之后才一次过看完它的那种。不要学我，是的，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当然今天是礼拜三，那我们今天音乐单元呢，当然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一样，今天会给你问一个问题，有3个选项，请你凭直觉选出那个你最可能会想要的一个情景。那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到朋友家做客，发现客厅有很多书，你最容易先注意的是什么？ A 书名，B 它的摆放方式，还是 C 看看你有没有看过的书。重复一下，如果你现在到朋友家去做客，发现他的客厅哦有很多书，你最容易先注意到什么？ A 书名， B 它的摆放方式，还是 C 有没有你看过的书？选一个答案，选一个。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10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释放野性，
3: 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
2: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4: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雅蔡健雅的歌曲《别找我麻烦》。我觉得如果你是时常事情非常多的人，这首歌曲应该是你最爱唱的一首歌。之前呢，告五人的《又到天黑》，下午1:38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如果你先到朋友家做客，发现啊客厅有很多书，请问你最容易先注意到什么？ A 书名，B 摆放方式，还是 C 有没有看过的书？今天 ABC 都有挺多人选的，但是呢 B 稍稍胜出了一些些，还蛮多听众朋友选 B 的哈。这位听众朋友说他选 B， 整整齐齐很重要，可以看出书的主人很爱惜这些书。在古代，这个书的主人不是状元就是名列三甲，你想很远哦。还有这位听众说他选择第三个，他选了 C，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选二吧，先看整体，然后会注意有没有很多灰尘。你是洁癖吗？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选 A 吧，会看书名，因为他不是很整齐的一个人，而且如果要找一本他曾经看过的书应该很难，因为他没有看书的习惯。再来呢，这位听众说选 B， 选 C 鱼鳞，原因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诶，这个是一个好主意耶，我倒是没有想到。还有呢，这位听众说选一吧，书名。鱼鳞，我选 B 是因为我不喜欢看书。还有挺多人选 B， A C I will see the display of the bookshelf， 所以你选的是 B 啊。这位听众说 B 吧，摆放方式，因为会好奇究竟你选的是哪一个，而且今天要测试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要测试的其实就是你的大脑最擅长从哪里开始理解一个新的环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进了一个新的环境，你的大脑最擅长从哪里开始去理解它。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书名，你是属于概念优先型，当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呢，你大脑会寻找的就是这是什么的线索。研究发现呢，有一些人会优先建立概念框架，再慢慢补充细节。所以你可能学新东西的时候要先看目录，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先抓重点，喜欢先知道整体主题。你的优势呢，就是你理解的速度快，但有时候会忽略细节。若你选择的是 B 摆放方式，那跟我一样啊，你是属于结构优先型，比起书本的内容，你的大脑更容易先注意秩序、布局和规律。环境心理学就发现呢，这类人通常对空间组织和细节变化比较敏感，你比较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比如说东西有没有分类，房间是否整洁，哪一些地方被经常使用，你会透过这些线索快速的推测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C， 看你有没有看过的书，你是属于关联优先型。认知心理学认为呢，人会利用自己已经有的经验来理解新的事物，所以你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你会自然去找有没有我认识的，这是你的大脑建立连接最快的方法。你容易因为共同的兴趣而产生亲近感，也比较擅长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是不是很准？我做了这个测试之后，我就觉得，是真的。虽然我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但是我也是会选择 B 摆放方式，而且他说的是真的，我就是比较注意细节变化的一个人。你刚刚选择的究竟是 A、B 还是 C 呢？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
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却幸福了，然后呢？之前还有杨丞琳《理想情人》以及薛之谦的《绅士》。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P R 一朝张仪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尤其是在东部，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6: UFMA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这是恩所演唱的《突然想起你》，原唱人是萧亚轩，之前还有蔡依林的《日不落》，还有阿荣的《与我无关》。下午2:13 UFM1003 茶余饭后，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刚在 WhatsApp 方面就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鱼鳞易顺，毛毛雨。气象署是说接下来许多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啦，我不知道你今天穿了什么鞋子出门，但是如果今天穿了非常心爱的鞋，你不想弄脏的话，可能要稍微避一些啊，希望你有带雨伞哈。当然呢，其实刚刚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了他的午餐照片进来给我看，喂喂，感觉不错哦，感觉不错吃哦，你是喜欢吃的朋友吗？而且说到吃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要吃的健康一些，当然呢就想说哎呀，有时候可能外食没有办法吃到我要的一些营养剂，那就会吃一些补充品嘛。那经常熬夜或者是工作压力大，但是饮食油腻或者需要经常喝酒应酬的话，这些生活作息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想要让 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 Thompson Health 汤参奶剂 Thompson Leverin 就是你的首选。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浓度，这个高浓度活性水飞剂素，能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它更由内到外呵护我们的肌肤健康，提高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排毒。Thompson Health 保健产品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让服用者更安心，可以在全岛各大药行购买 Thompson Leverin 汤参奶剂，天天守护您的健康。但是其实你现在有吃一些保健品吗？吃哪一些保健品呢？你觉得是特别有用的？但有一些朋友我知道啊，我有一些同事他们有买保健品的，但是买了没有吃哎呀，要么就是说懒得吃，忘记吃之类的啦，所以买了就放在那边。我说你都买了为什么不要吃啊？就说忘记咯，有时候匆匆忙忙就出门了。你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吗？那怎么办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待会儿节目里头和你分享。这个时候关心路上的朋友， TPE 朝 PRE 在彭沟肉之后有汽车抛锚，这是 TPE 朝 PRE 在彭沟肉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831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之前的张韶涵《不痛》，下午2:25了，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刚刚在节目里头就说啊，如果你有买保补品啊、保健品，但有时候可能忘记吃啊，或者觉得很懒惰吃啊，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说，他绝对不会忘记吃的，他反而是那种如果没有吃的话，所以心里感觉不舒服，吃了比较好。我跟你一样，但是呢，我身边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他爸爸帮他买了一些保健品，然后他也知道他需要吃的，因为他身体需要，但是他就时常没有吃，他没有养成这个习惯。那说到这个保养品，也看你要补什么东西啦。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吃一些东西就是希望我身体可以更健康啊，我要防失智啊。如果你的要点现在是来防失智症的话，其实美国专家证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零成本活脑术，你甚至不用花任何的钱来买补品，其实就可以达到这个防失智的功效。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反方向做事，只要换只手就可以。就每天早晚都在做的这个事情，可以强迫我们大脑直接开机。你现在想想看，早上刚起床刷牙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点像僵尸一样？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刷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你每天会做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在用脑，你闭着眼睛凭直觉乱刷。获得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资助的学者沙哈博士，他就点出了一个超狂的盲点。他说，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刷牙早就变成一种反射动作，我们大脑根本连动都不想动，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刷牙，你身体在动，对不对？可是你没有醒啊，你没有醒，你是可能喝了第一杯咖啡，第一口咖啡之后，你才慢慢苏醒，对不对？但是呢，只要把牙刷换到你的非惯用手，所以如果你是右撇子，你就换左手；如果你是左撇子，你就换右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博士解释呢，当你换手刷牙的时候，大脑会突然惊醒，说：“诶，这姿势不对哦。”为了控制那只突然笨拙起来的手，大脑负责专注协调的区域会被强烈活化。这种不熟悉的挑战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神经塑性，逼迫神经细胞重新连线牵线搭桥。医学专家也证实呢，这类使用非惯用手的交叉运动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简单来说呢，这就像是帮大脑储存退休金，就算以后真的遇到老化或者是什么阿兹海默症来敲门，这比平时存下来的脑力存款就是帮助你最大程度维持正常生活。刷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大幅延缓宕机的时间。所以今晚是晚间睡觉的时候呢，睡觉前你就可以试着换手挑战看看。如果你平时是用右手刷牙的话，你可以换去左手试试看。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赵方静的歌曲《芒种》，之前还有蔡佩轩 QQ。 下午2:3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听众朋友说好他换手吃他的麦片，因为他觉得刷牙太难了。有另外一位听众说，有时候换左手用筷子来夹菜有帮助吗？可能有哦，但是我觉得这有关乎到说你所进行的这个行动，它越复杂的话越能刺激你的大脑，所以如果你觉得换手刷牙很难的话，那你应该试试看。虽然从简单做起很好啦，就是用你的非惯用手来去做一些你时常会做的事情，那东西也好，或者是写东西也好，写东西应该比较难吧，但是我之前有试过，哇，是挺有趣的。你真心会感觉得到你的脑袋跟你的身体努力的在合作当中，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要件啊，这就是那个关键所在，它就是要让你的大脑重新训练新链接，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啦，你可以从简单的先做起。然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房事之政的话，时常听人讲说可以玩一些游戏啊，玩一些你没有玩过的游戏。那世界杯大赢家配合2026年世界杯啊，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现在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有两个游戏，游戏 A 呢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这个比较容易哈。游戏 B 呢就是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加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八位赢家就可以赢取大奖。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1: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2: 擅闯怀孕不 OK 吗？
1: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2: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
1: 枪毙、
2: 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1: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2: 有擅闯打屁屁，
1: 那么可爱的
0: 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3: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石方君的实现，之前还有温岚的北斗星，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还有李荣浩的另一端。哇塞，方面有听众说是诶，想起他在学钢琴的时候那种双手不协调的懊恼，时间适应过了这难关，学什么都比较放松，还有接收能力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五轮赛 KJ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这是 BKE 朝 PRE 在 SL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

0: 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小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数据中心与云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一旦这些服务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企业运作，也可能为公众带来不便。政府计划制定新监管制度，规定相关业者需要申请执照才能继续在本地提供关键数码服务，执照者需要落实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实体与网络安全，并在发生网络攻击或服务中断时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报，若未符合要求，当局可对业者处以罚款最高100万元或相等于本地年营业额的10%，严重违例者也可能被吊销执照。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三发布文告，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两名失踪少年。两人是在星期二晚上约7点，在淡宾尼街第492一座祖屋附近出现后下落不明。失踪者为12岁的 Muhammad Aden Ruhaziz bin Muhammad Basil Hafidin 和13岁的 Muhammad Aden Ruhaziz bin Muhammad Basil Hafidin。据警方描述， Aden 最后露面时身穿黑色 T 恤， Aden 则身穿黄色 T 恤。警方说，任何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士可拨打警方热线或是登录警方在线平台提交资料，所有提供的信息将严格保密。早前被控向供应商虚报可能装有英伟达晶片服务器去向的3名被告，星期三被加控多项罪名，一家涉案公司也被控。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那张惠妹的歌曲很角色，之前还有陈零九、文慧茹，可是她叫我宝 A， 还有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下午3:1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因为是礼拜三的关系啊，待会儿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回忆 so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BK1 朝五轮在 KJ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茶余饭后回忆 song，这是他所发行的第9张录音室专辑，是在2016年的今天所发行的一首歌曲，那时候是首播，然后在7月21号的时候专辑正式发行，所以是10年前的歌曲了。其实说实话，我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是10年前的歌，时间过得那么快吗？当时呢，他和画家廖增汉还有故事作者施燕如跨界合作，特别收录了绘制符合歌曲意境的一个超现实油画还有寓言故事绘本。专辑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原曲是叫做 This Is It， 由吴义伟作词， Han Sova Martin Hansen 所谱曲。在2017年的4月8号呢，他也凭借这个专辑获得了第5届音乐 V 榜年度盛典港台最佳女歌手奖。再见之前是她的单纲制作的一个作品了。那两人呢是从2007年，也就是梦里花专辑开始合作，是一起成长的音乐伙伴，所以非常有默契。他也觉得呢，爱是永恒美丽的情感，不管时间空间流转，爱都是存在的，它不会改变，所以他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传达彼此珍惜的概念，好好珍惜周围的人事物。这是张韶涵所演唱的《再见之前》。

0: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哇塞，方面有听众说，每当心情不好时，听这首歌曲，心情会转晴。还有听你和仙女的节目，仙女你指的应该是心莹对不对？之前还有黄小虎的伴，还有张韶涵再见之前， UFM 1003茶余饭后。当然如果你就是处理烦恼的其中一个方式啊，就怎么样抒发你的这个烦恼，就压力啊，还有去除烦恼的方式，就是购物的话，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购物的啦，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转转一下是不错的啦。然后但是我不会这么冲动，我会把想要的东西放在那个购物车里头，然后再想想看，通常是这样子，放久了之后就不会去想它了咯，那一刻过了之后就不会再去想它。当然少元 Win 盛大登场，即日起到8月31号，你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mmo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有机会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所以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以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万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bh.com.sg。 Shop and Win 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鼓鼓的歌曲《为爱而爱》，之前跳插班生的《说不出口的再见》。下午3:39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啊，就看到听众朋友说，是啊，有时候去 shopping 可以消除烦恼的。可是说到烦恼哦，最近呢，因为我看到我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谢盈萱。那个女演员她就说她自己认为啦，有时候有点烦恼是好的事情，这样子证明她还活着，可以为了一些就有的没的的一些事情去处理，去思考，然后她觉得有一点烦恼是好事情。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就想说，我可以把烦恼当成他，就是像他这样当成是一个好的事情吗？哪一天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希望我们不要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烦恼了。为每一天吃什么烦恼，我觉得还 OK， 这个程度我可以接受。消磨美食又很多嘛，对不对？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了，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更有20多个全新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惊喜。现场还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TLM 食品展是在7月3号到5号、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宥嘉伯乐之前有长进的不联络的朋友，到了要到下午四点啦。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目前有多个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了 MCE 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Inner Avenue 的入口，这些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快头看好像某个地方都在下着小小雨的，嗯，是吗？大部分地方都下小雨啊，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

0: 感觉大家应该已经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步伐了，该开学的开学了，该上班的上班了。
1: 嗯啊，从那个假期中回来了。
0: 是因为话说我们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下半年算是正式开始了。
1: 哇，时间有觉得过得很快吗？
0: 对，真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了。所以请问你上半年要怎么样总结一下你的上半年呢？就是要整理一下吗？
1: 要整理一下。
0: 对，上半年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的话，嗯，我突然想到这个了，因为我今天7月1号还是30吧，如果真的要总结上半年，或者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如果有一个词汇的话，我上半年就是我觉得还过得相对来讲是自在的嘞，就是比较 relax 一点点，没有接到的 project， 就早上遛狗，傍晚遛狗，然后建中就是跟家人旅游一下，然后就是就这样子咯，吃吃喝喝，然后就这样子咯，就是没有什么长进啦，但是但是有活的活的比较活的比较规律一些些。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以前如果我可能想说比较有人松散啦、啊、但是我不想用这个字，我想说过得相对自在一些。上半年我过得相对自在 ,2026 年上半年没有接太多东西。你呢？
1: 我上半年。
0: 但是还是有一些忧虑的东西啦，不是说没有啦。
1: 我上半年我感觉就是自己还蛮多病的。
0: 病啊？
1: 我上半年请了很多病假欸。
0: 哦，感冒那些小病啦。算小病吗？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恢复啊，没有像以前那么快。就一病哦，那个以前可能哪个一天病假就觉得差不多，但现在就觉得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慢慢的恢复。
0: 除了年龄之外，当然年龄绝对是一个
1: 是啦，
0: 还有一些啊，就是你要去解决它。我觉得你运动不是很足够吧？会不会
1: 是
0: 吗？因为没有听说你去运动呢。对啊。
1: 我曾经有说过啦，不多。
0: 所以如果要得出一个结论是你上半年你觉得自己比较容易有一些小毛病的话，那个免疫力低的话，可能运动我就是一个应该要去下半年要去突破的一个，是吧？
1: 好，希望下半年我都不要请病假了。
0: 是，来到听众来跟我们讲讲2026年上半年，不一定要用一个字啦呀，反正就是整个感觉啦。听众说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就好啦。还好都没不好来的好吧，
1: 对，而且至少有一个好字，
0: 是还可以啊、因为今天是下半年的开始了，所以2026年的上半年要你来形容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想一下，想一下，因为要认真回答我嘛，对，等你们答案啊。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蔡徐坤情人。今天叮当猜不透哦。还好还好，拿到新加坡公民啊，恭喜恭喜，这是开心的心啊。就说先上半年，我们稍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每次到新的一年有 resolution 嘛，对 ，half 一年的一半，年终啦，中间的中啦，我们总是要看一下嘛，你的上半年是如何？顺便提醒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我觉得有助于调整你的步伐，或者是觉得不错的话，就继续它做下去啊。像我就觉得，我觉得还 OK 啊，就。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你可以觉得自己很过得很松散，但是我会用那个，因为跟我昨天前天讲的关系，我会觉得很自在的感觉之类。
1: 像我的话，就是上半年很多生病，
0: 对，
1: 所以下半年就
0: 要解决
1: 尽量的不要让自己生病，
0: 就是要运动啊，
1: 对，
0: 你就要开始一个运动啊，
1: 真
0: 的要认真了、啊，做一个运动吧，选一个
1: 啊，选一个啊，
0: 跑步可以吗？
1: 跑步可以啊，
0: 每个星期哪一个星期几去跑？
1: 周末吧。
0: 周末哈、啊，这样我约你了 ，OK 啊？
1: 好，
0: 为什么可以啊？可以好 ，OK。上半年我看了，我等了30年的陈晓东演唱会，
1: 哦，哇哦！
0: 今年生还认得出是他吗？你 OK 啊？今年生日孩子会送礼物给我了，为什么？
1: 就他孩子可能
0: 哦开始
1: 长大
0: 哦，哇哦！一家人快乐的出游，诸事顺利，没有白活 ，very the good。
1: 有听众说赵健他说这份看清呢就是让我知道接下来的路应该要怎么走，
0: 把自己在2025年耗掉的健康一步一步的找回来，今年上半年 What was that? 哦、oh, 哇、wow, 做那个重量训练，重量训练很重要、oh, 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防止肌肉流失，忙忙忙你就不忙，北美就忙忙忙三个字你就敢讲出来啊对这样就瞎忙嘛，不是没，我觉得要调整，上半年增加了6公斤，这个应该为你鼓掌，
1: 这个要拍手吗？
0: 这个要为你鼓掌吗？
1: 希望增加的这个六公斤是肌肉啊，
0: 是你要的，希望是你要的。不过他放一个哭脸在后面应该不行啊。上半年马马虎虎，下半年随随便便。
1: 听众说上半年他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从开始买咖啡机到开始去研究咖啡豆，
0: 很好，懂得生活。
1: 这个专业相机也喜欢上了 super bike。看到老大就是露营的这个 IG 的 po 文呢，也开始去接触露营了，
0: 很好嘞，
1: 我感觉我越来越会生活了
0: yeah very good， 我们一起努力、学习瑜伽 learn yoga 啊，瑜伽真的很好，真的很重要，它有帮忙我们就是肌肉的各方面的拉伸啊各方面、这很重要的，我觉得好不可以，忙忙忙不接受，要找一个方
1: 法把它改成充实会比较好一点吗？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行，你可以给自己瞎忙啦，但是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突破点，下半年要怎样，不要再瞎下去了，都可以继续想啊，继续想啊。 OK 88501 3总结一下你的上半年，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八，
0: 今天八的第一件事情是看到了Plaza Sing 的 Golden Village 又要关档了，我每次现在看到这种关档收门的我就怕，而且我常去 Plaza Sing 看电影的嘞，
1: 我也是嘞，
0: 那个厅我觉得 OK 很舒服，而且那边就很方便，
1: 而且它的那个地理位置又很好，
0: 而且我每次去我觉得蛮多人的嘞，吓到我想看继Tiong Bahru 之后，然后开始就是伊顺是吗？然后现在又是 Plaza Sing 的，大家都其实我看到网友就是哈 What？ 我刚刚去了，没有搞错，我带了我很多前女友去了，我带很多前男友去了嘞。Everything closing 怎么办？就这类感觉。然后有一个听完就有个网友讲的很好了，哎呀，你们每一个在那边讲，全部在家看 Netflix， 然后又没有看你们去电影院 support， 讲这样多，就讲哈，这怎么办呢？那边要开什么呢？该不会开中国超市吧？那边有中国超市了，应该不会再开了。Again， 他说：“哎，怎么办呢？”其实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来的，
1: 真的。
0: 因为他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是有一定的年份了嘞。我看到那个几年啊，多少年？我要找一下，因为我看是28年了，28年了嘞。
1: 那就是1998年的时候。
0: As the mall embarks on a major revamp, Golden Village will shut its door at Plaza Singapura after 28 years. 真的真的，所以我朋友也传给我了。我朋友跟我说：“哎呦，我最近才跟我朋友去那地方看电影嘛。”说：“哎呀，还好我们最后一次那边看了。”我说：“没有，不止，我自己也在那边看了两三次，最近啦。对，所以咯，我看一下啊，他的那个是哪里看到的？哦，一样，跟我看的这篇文章是一样。所以你有什么感觉呢？
1: 为什么感觉啊、
0: by the way,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support, Golden Village will give away 10,000 free regular popcorn or regular coke to eligible customer or organize a private screening party for lucky winner of the contest. 他们有办那个有一档活动，因为他一直要开到8月16号嘛，所以还有
1: 很快就很快咧，办
0: 完
1: 一个月多一点点而已。
0: 我们没有机会在那边看我的那个新电影了，因为新电影8月20号才上。
1: Oh no！
0: 完蛋了！大家 keep 着去看阿妈的那种热忱啊！我们的那个，我新加坡的国民电影还没有上啊，对。
1: 8月20号的，
0: 我们不是陌生人，要去看一下，大家都不是陌生人，所以觉得怎么办？觉得怎么样？这个在电影院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还蛮，我看到还蛮难过的，因为我比较常去。除了我家附近那个电影院之外，这家是我常去的。
1: 嗯，
0: 我觉得啦，我没有想到会是他嘞，因为你想一想，是邻里嘛。
1: 对，就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偏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但 Plaza 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又可以逛街，又可以吃饭，那地点又很大，这样子。
0: 对，而且它人潮也很多的，
1: 很好逛。就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要关掉？
0: 详情没有讲太多啦，然后我没有看太多了，
1: 真的是跟现在的人比较少去。
0: 绝对啊，
1: 我还是喜欢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耶。
0: 所以这个东西哦，我其实去年本来有开始一个活动，叫我们公司跟电影院搞一些活动的，就带听众回去电影院看电影之类的，可是一直搞不起来
1: 啊。为什么？
0: 反正就很多原因给不起来，搞不起来、啊、原因很多啦，原因很多啊、哦，就觉得很难过了，为什么不再顶多几个月呢？至少顶到我们的电影上完线嘛。
1: 对咯，就是
0: 是，所以、
1: 啊、这样子以后如果在 Central 的话，很难去看电影啊。
0: Cathay 那边没有了嘛，对不对？
1: Cathay 没有，
0: 没有咯。
1: Cathay
0: 没有了是吗？
1: Cathay 好像
0: 还有电影院吗？
1: 好像好像
0: 没有了，好像
1: 没
0: 有了，好像没有了。对。所以那边最靠近的电影院是三泰肯定有啦，
1: 但三泰哦就比较远一点点了。
0: 哦 ，Plaza Singapura to get 160 million revamp that will extend park experience indoors。
1: 哦，
0: 嗯，所以他就是
1: 有新的那个规划。
0: 嗯 ，But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OK 了。那边有很多回忆，这个听众说。旷课跟同学去看戏，趴托也是去那边。一场 COVID 真的把我们生活习惯改变了。City Square Mall 有，还有，对 City Square Mall 还有，对。OK， 没事。想想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回味一下。我就是去那边啊，单单一封情书救不了电影院的各位。可能还要靠一群陌生人。加油 ，keep 着你们看电影热忱啊 ，keep 到八月至少啊。哦，我们的也是小成本的，也是没有大明星的，也是很真诚的。八月份上本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

0: 林俊杰的光阴副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ampines Street 31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MCE 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六条车辆那里目前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阿云说他2026年的那个心愿是每一个月都有去旅行，
2: 哇，
0: 短短的都有， JB 也有，周发过去六个月，他每一个月都达到了。
2: 哇，很厉害嘞！
0: 你不要跟我讲过去 chop passport 就回来啊，不过也算啦，也算
2: 一日游，
0: 也算啦，也算，不过没有嘛，对不对？完成了三间合资公司的资本投资，
2: 哦，
0: 哦 ，OK， 拿了满意的花红，哦 ，OK， 减了十公斤，三个月减了十公斤，你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哦？现在，然后呢，接下来要再减八公斤，那么夸张咩？你们那么，你们多公斤，你那么多公斤可以减啊，什么的。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566好久不见，话说今天是2026年7月1号。2020的下半年开始了，听闻说上半年不好，骑车的时候突然很久没有发作的癫痫发作了，哇，锁骨还断了，保佑下半年平平安安，要小心了。上半年跟姐姐带妈妈还有五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阿姨到中国去玩了，哎，不错一下，这个难怪你中了、啊、OK， 到处去吃。她好像持续跑步半年了，每次跑5公里，现在已经跑了277公里。
1: 哦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然后就上半年过去了嘛，下半年要开始，就是有什么要鞭策一些个东西，像我说就开始因为我有固定的几个运动项目嘛，对不对？嗯、就是运动类型啦，不是那种很，我不是做那种够力那种啦，
1: 有瑜伽、
0: 瑜伽，还有那个健身呐、啊。健身它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让我的肌肉不要流失，有做重量训练呐、啊嗯，有做耐力训练之类的、嗯。一个星期我做一次而已啦，因为我觉得做两次，一个星期痛苦两次太累了，对。啊但是我又多加了一个，就是星期的时候多加一个运动，就可能就是会固定怎样都要骑一个脚踏车之类的东西、哦、类似这种东西、啊、所以我就希望一个星期至少有三天运动、嗯、因为最近看了一报告，他说还是有三天运动比较好一点点、
1: okay、
0: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然后我上半年有做了一些不错的东西，我觉得我开始听比较多书
1: 跟、哦、用听的、
0: 嗯、然后听比较多 podcast 跟还有书籍，我觉得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么深刻，但其实也有一些书我翻过了之后，其实我后来再翻我也忘记我读过了，其实没有什么差了，
1: 是比较省时间嘛，用
0: 比较省时间，然后可是听书就有那种快乐、嗯、就你听一下你会听到哇这个观点好厉害哦，就是好厉害，就像上次我跟你分享，就我听到那个就是当外星人来的时候呢，你不要自以为是的伸出手跟他握手，嗯，因为在他的世界当中、嗯、这个其实不管是怎么来的
1: 可能是挑衅，
0: 对对对，大概就他觉得人类不要太自以为是，他去提醒一些东西啊、嗯、还有很多点啦，像类似我听到我开车听到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咧，我说哇、嗯、没有听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好还要开心的感觉，所以我上半年也多做了这个东西咯，嗯，所以就是下半年可能就先从加一个运动开始，然后再加点别的东西。可能十哦，下半年我要开始翻旧书，我已经在做了。
1: 翻旧书，
0: 我把旧的书拿出来再翻。
1: 哦，旧的书你还保留到现在啊？
0: 很多旧书了，而且有些我翻了之后，有些旧的杂志我翻了之后，发觉它的确是可以处理掉了，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嗯、所以我下半年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新的东西在这两个东西上、嗯、这上面了，
1: 而且可能你以前在看这些书跟现在在看的时候你又会有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想法也不一样了，
0: 我都忘记我看过了这才死之类的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问一些今天是终极二选一，对，
1: 是的，
0: 我们是今天走哲学系列的，就是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没有啦，先听这首歌，等一下再来发题我们两个讨论很久，决定今天跟你们来终极二选一问这个问题，这里是 FM103， 我们都要加油，都要好好的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下半年过得更加的充实。你要跑步啊？是啊，
1: 好，我要
0: 这个周末开始啊，
1: 好

0: 方素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星期三的
1: 非
0: 终极二选一，非常有难度的。
2: 谢谢你帮我圆，
3: 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终
0: 极二选一。对，这个系列我跟杰哥讲说，我们来问一点，就是跟那种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当中呢，是比较有那种道德困境的哈。OK 啊，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的，没有绝对标准答案的，只是动动脑而已啦。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题目，可是那题目我先不要讲，但是我先哎不，就是它有一个副标题的，但是我直接问题目了哈。如果有一种药物让你吃下之后智商变低，但每天都感到非常快乐 ，A。或者你吃的这个药物呢，让你保持高智商，但是却清醒的要面对现实的痛苦。请问你选择 A， 吃下之后低智商，可是非常快乐，还是 B， 超级高智商，但是你必须清醒的面对现实的痛苦？你会选 A 还是选 B 呢 ？A 是智商变低，可是每天都极其快乐 ；B 是智商变高了，很高，但是你要清醒的面对现实的痛苦。A 跟 B。
2: 我选择 B，
0: 高智商啊，
2: 高智商，
0: 痛苦嘞。
2: 可是
0: 你觉得你的智商可以克服这个？
2: 可是我觉得
0: 我选 A
2: 啊，真的啊、
0: 哦，嗯，
2: 我觉得快乐它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错啊，但它不是所有嘛。如果你
0: 每天都极其快乐
2: 你每天都极其快乐，那很可怕哎。
0: 不要。
2: 你需要一点痛苦来滋润你的生活。
0: 谁你这种是吃饱没事干，你这样找什么？这什么找苦来吃的人？
2: 没苦硬吃，
0: 没苦硬吃的。A 或 B，A 是低智商极其快乐 ，B 是高智商却必须清醒的面对痛苦。你的选择是什么？终极二选一，请选择。UFM 1003路况情报。你看。哎有 A 有 B 了，对。
2: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哎，你至少解释一下为什么选 A 跟 B？ 我们收到一堆几百个 A 跟 B， 可是没有解释的哦。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8: 名额有。马上出发
9: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唱完了总会有人，原唱向思思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
0: 终极二选一。吃了这个药物的话呢， A 的话呢，你就是智商变低，但是你极其快乐，每天都感到极其快乐。我选这个低智商，但是我每天极其快乐。 B 的话呢，是高智商但是却清醒的面对现实的痛苦，
2: 这是我的选择。
0: 所以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就是我觉得快乐很重要，但它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0: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哪个是快乐还是痛苦的。
2: 对啊，你可能就是没就
0: 这种是心灵鸡汤写的，我才不相信。
2: 在没有在我看来啊，就这些。好，你很快乐就你知道吗？
0: 我就极其快乐，我管你，你就想太多了。我觉得我极其快乐。选 A， 高智商的人做什么都深思熟虑，强嘴是很累的，轻轻松松哦，低一点智商吗？每天看开眼睛，想到现实困苦，干嘛要这样呢？智商再高还要面对，简单一点啦，过一个平凡人吧，像我现在这样。
3: 人生苦短，每天开心就好了。
2: 有听众选 B， 他说有比较你才会珍惜快乐，因为现实也不是每一天都很快乐的嘛。如果你选 A， 自己天天快乐，但是身边的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愚蠢而变得很痛苦吧。
0: 不用紧的，我不知道，我还是很快，我还是很快乐的。
2: 那个是他的事情是吗？
0: 对，我选 A， 因为我现在过的生活不是很快乐，太懂事了，每天忙工作，照顾家人，为公司打拼，弄到自己，唉，病痛缠身。OK， 选 A， 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脑子太清醒了，连骗自己我都骗不到。哇，你真的是、
2: 选 B， 因为我不想要笨到那么可怜，
0: 我要快乐活着啊，谁要一辈子痛苦我活着，我不要啊。
2: 选 B， 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算是没有白来一趟。
0: 你看酸甜苦辣干嘛尝过呢？反正他给我选择、我只可以尝甜甜甜甜就好啦、
2: 你这样子你的人生比较丰富比较精彩啊，很轰轰烈烈的活完这一生，
0: 就 没硬要找苦吃嘛，我有甜就可以了，我干嘛要苦呢？我今天就反心灵，太聪明真的很累的。像我小姑，哎，你顺便骂你小姑啊。像我小姑不是很聪明，什么都不用管，你看没有负担多好，一切我妈会帮她搞定。A 啦，人生短短，干嘛要选痛苦？你们这些人 ，A so smart for what? Important is stay happy 吗 ？OK，B 我要高 IQ， 开心比较重要，选 A。因为是智商变低不是变笨，现在智商很高了，所以变低还是够用的。他讲
2: 听众说选 A， 我想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
0: OK，
2: 但大部分都是 A 啊，
0: 大部分都是 A 啦。因为我们其实等下回来解释一下背后有一个道理的，它其实是一个哲学题来的，它的那个命名叫你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要做一只快乐的猪，我选择是快乐的猪，他选择要做苏格拉底。对，
2: 会不会有听众听到啊猪啊，那我不要，我还是做苏格拉底好了。
0: 其实我很喜欢做苏格拉底，但是我觉得苏格拉底有一点痛苦，我做不到它，我还是做猪比较
2: 好。你现在已经是了。
0: 我不是 Play, 我不是 The Play
4: Show。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5: 擅闯怀孕不 OK 吗？
4: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5: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可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
4: 枪毙、
5: 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4: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5: 有擅闯打屁屁，
4: 那么可爱的
6: Andrew
7: 丽美
6: 程瑶 The Play Show。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8: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1: ，ASA 最棒。
0: 其实今天这个哲学题没有讲，你要做这个智商高的苏格拉底，还是要做就有点痛苦啦，因为他智商太高了嘛，还是要做这个快乐的猪。那我是选快乐的猪啦，然后你是要选这个宁愿痛苦，但你要做有头脑智商的人，对不对？
2: 是的。
0: 它其实很多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到底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快乐，是不是没有意义的快乐？他是不是没有的？这个人生有什么值得去追求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变笨了嘛，然后我们等于说我们对于痛苦的这个那个感受力就没有这样强烈了，对不对？
2: 就可能你不知道那个是痛苦。
0: 对，所以我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认知能力，换取我内心的快乐，这到底是一种自我救赎，还是一种懦弱逃避现实呢？就是我为了要追求快乐，我宁愿让自己变得笨一点，这样是一种懦弱，还是一种其实是看得开呢？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那个所谓的，其实一个关键点啦，因为那个题目一开始就是有一种药嘛，就给人一个药，吃了会变笨还变聪明，对不对？所以其实依靠药物来讲的话，就不是你自己的人格跟你自己的意志决定的。

0: 投入一个骗局哦，你就自欺欺人的意思，自欺欺人的意思了。还有一个，其实一个点是蛮有趣的，就是像你做聪明的痛苦者嘛，可是你可以造福很多人。我只求我自己的快乐，你还可以帮到很多人呢。因为你做苏格拉底，可以讲很多道理啊，让大家可以去学习你开过嘛。我就是这个快乐的猪，
1: 可能我随便讲了一句话，你就非常的开心
0: 啊，类似这个。可是我就不管你，我可自己开心就好了。我也没有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当你追求这个，你在这个世界的价值意义是什么？你只是想自己快乐就好了吗？所以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啦。所以你可以选择快乐，也选择智慧之类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哈，也可能跟你现在的人生是有关系。
2: 我觉得有可能，
0: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想太多了，所以我要求自己，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去看这些书，虽然我没有很聪明了，但是我喜欢去看这些东西。像我跟你讲，我很喜欢苏格拉底之类的，我虽然对他了解不多，可是我看他的东西我很喜欢。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想太多，我觉得我应该做猪会比较好一点点。对，我就努力推自己去做猪哦，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选？
1: 其实你这样讲，我好像是往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哎，
0: 对，
1: 因为我
0: 你现在是一只猪的、啊。
1: 我就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嘛，我很乐观，你知道吗？我不大会就是因为一些挫折，然后困扰自己太久。
0: 哦，你反而没有太多的感受，何谓痛苦？就是可能、你很少用痛苦叫醒自己这样子的意思啦、所以你就是找苦来吃就对了。可能是吗？这样准吗？各位，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你选择跟你现在的生活不一样，现在太苦了，所以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是吗？

0: 觉得有趣了啊，然后诶可以动动脑，可以等一下回去跟你的另外一半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没看到下雨了，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1。

0: 然想听快乐付诸哦。
1: 那个新年歌，
0: 对，就是快乐乐的猪，赞成的举手，
2: 赞成。
0: 你找一下。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民防部队非紧急救护热线1777将在明年1月1号正式停用了。明年开始，公众如果需要非紧急救护车接送服务呢，要拨打啊，是护士问诊热线6262-6262来寻求帮助，或是通过 go.gov.sg/PAO 这个网站查询私人救护车运营商的联络方式跟收费详情。民防部队表示呢，995紧急热线服务是不受影响的，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呢，仍然是应该拨打995的。本地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今年上半年就有至少七起这类火患。最近一起是发生在6月29号前几天，有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惹蓝拉惹的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根据报道，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这类火患很可能跟电子垃圾处理不当有关。本地的公共垃圾收集业者指出，当公众把锂电子电池或者是电子垃圾混入一般的垃圾或可回收物的时候呢，运输过程当中一旦受到挤压、刺穿、碰撞或者高温影响，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短路，进而引发火患。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技巨头微软 Microsoft 即将展开新一轮的裁员行动，受到影响的部门包括了销售、咨询以及 Xbox 游戏业务等。报道指出，尽管裁减人数预计低过全球员工总数的 2.5%， 但受到影响的人数还是可能超过5000人。对此，微软拒绝回应相关报道。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快乐付出好像讲的就是这个嘞，
1: 真的哦，
2: 就是
1: 不需要太聪明。
0: 听一下，鼓掌。过年吗，各位？你不要把它当新年歌看了、啊。坐着悠哉悠哉，快乐猪，坐着没烦恼的猪，对吧？遇到困难装酷不怕输，凡事不怕慢一步。猪的市场聚焦狂大户，不想做钱。

听到这里很快乐的感觉。好，我们刚才终极二选一大选，结果很多人跟我一样选做一只快乐的猪，所以就想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真的很符合刚刚我们那个快乐的猪的主题。然后我们再筹备我们的新年歌了，吓到一下吧，现在才7月1号。我们很认真的。回来有 Joseph Ask。

0: 小男孩乐团影集影后的插曲，我想要拥有你。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3: 我是嘉怡。

0: 我儿子今年33岁，是一名销售经理。他一直在网上买 Nike 球鞋，到现在已经买了几百双了。每次鞋子送到，他打开盒子看一看就放在一旁，也很少真的拿来穿。现在家里的客厅加上两个房间，几乎都堆满了他的鞋子。我真的已经没有地方放了。我试过跟他谈这件事，但他总是不太愿意回应，大多数时候都保持沉默。只有他有事情需要我的时候，才会主动跟我说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买鞋。请问大家，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
1: 两点补充，一个真的是几百双，我们跟他确认了，他说真的几百双，这几年下来买了几百双，而且他说他就拍了旁边给我们看，你看还有几双刚刚到的，连拆都没有拆。你听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吗？会不会什么问题呢？你家也蛮大的，因为还有空的客厅两个房间，因为他是独生子嘛。
2: 他没有说，但可以问问看他。
1: 帮我问一下，帮我一下。
3: 装下那么多双鞋子，
1: 家里不小哦。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PI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0: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0: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9: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8: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9: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0: 什么意思？
1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12: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就是。

0: 88513跟大家给 Joseph 的建议哦， Joseph 呢听众说我觉得已经不是喜欢球鞋，而是有点像收藏成瘾，甚至开始有这个 shopaholic 的购物成瘾的倾向了。真正喜欢鞋的人会穿会保养会分享，但买了几百双很多鞋子都没有拆，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买的不是鞋，而是购买当下带来的快乐。更值得担心的是你孩子不愿意沟通哦，你说只有在需要有时候需要才找你，这代表他可能已经不只是消费习惯，而是把情绪都放进购物这件事情当中了，而不是放在人际关系里。与其一直问他为什么又买鞋，不如你关心他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不快乐。很多时候购物疯狂购物只是表面，真正需要处理的是内心。如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好几年了，买鞋越来越失控了，影响到生活空间，影响了家庭关系，影响了财务状况，不知道就还是要有心理咨询了。因为真正需要帮助的可能不是鞋柜，而是他那个一直靠购物获得短暂快乐始终没有被治愈的内心。
1: 嗯，也有听众就问，你确定这个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有可能是赞助商送给他的？
0: 不太可能，因为他没有拆
1: 哦。因为他说他就是这位听众有分享说他自己的女儿其实也是有跑步的习惯，然后全部都是赞助商送的。
0: 没有拆不可能，赞助商没有这样笨。对，而且还不是 reseller， 因为他没有拆，他没有卖。
2: 他就是打开来看一看，然后就又放在一边。
1: 所以其实他连穿都没有穿耶。对不对？
2: 可是这 我好奇啊，这是一个，就是如果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品牌，然后想要收集这个品牌的鞋子，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0: 他没有开来看。刚刚这个听众，我觉得这个我刚刚第一个念的，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不是喜欢这个东西嘞。
1: 对，他没有拿出来欣赏。
0: 对，他没有拿出来欣赏。
1: 如果他真的是很喜欢这件事，这个收集鞋子的话，我觉得他会摆出来，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面。
0: 对，
1: 至少你还会看到，
0: 他会 showcase。
1: 对，你至少还会看到他，你至少还有就是时间去欣赏这个东西。但他如果是开起来，然后再收回去，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收集的那种心态。
0: 我觉得他除了是 holding 之外 ，holding 之一之外，他还是一个。其实我们上个是那个老婆的喇布布的问题嘛。那个我觉得喇布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嘞。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喇布。
1: 对，我是这样觉得。
0: 这个因为喇布他本身的那个空间是有限的，他是因为牵涉到空间的问题，然后他那个要摆出来，至少他有拆，他要摆嘞。
1: 而且他有想要卖
0: 啊，他有卖，这个字没有拆，没有摆，没有卖，
2: 就单纯买。
1: 对，
0: 这个问题更大，我觉得这个问题比那个问大。
1: 就是要收集这个东西，他也没有去可能弄一个空间出来是什么，他就是堆在那里。
0: 而且我觉得按照，因为我们刚才有问就是问题，他跑去那里啊？对，然后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其实。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过滤了，就是过多担忧了，有严重到真的是压力心理问题吗？有那么严重吗？
1: 但是为什么指定是鞋子呢？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通常如果心情没有很好，我说也是会买一些东西让自己开心啦。
0: 我曾经看过他们说单身人士会透过买鞋子来弥补一点心灵上的空虚之类的。
1: 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鞋子呢？
0: 对，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可是我现在找一下，我忘记他为什么，他有解释的。
1: 所以他是有一个理论啦在里头。
0: 他有一个个有一个联系的。
1: 但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买一些小小的东西就可以了。他不一定是要一件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产品或者是一个需要很多空间来收纳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小小一个，甚至是那种电池，我买了我也会开心的，你知道吗？
2: 真的吗？
1: 对，
0: 电池，算了你，
2: 他真的算了，
0: 算掉了。
1: 对，我也是有那种满足感，你知道吗？
0: 单身人士喜欢买鞋，主要因为几种心理因素，因为单身的状态下呢，个人穿搭成为你那个展现品味的重要的窗口，鞋子特别是男士对鞋子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啦。
2: 但是他的儿子没有拿来穿呢、
0: 特别是限量款或者是那种独特设计的款，对于男士的收集来讲的话，他具有那种一种个性的表达之类的，然后他跟衣服跟裤子不太一样嘛。然后买鞋是一种悦己的消费， 它有一种疏解压力。
1: 嗯
0: 嗯，然后而且因为鞋子你有很多，可是它就是球鞋嘞。
1: 嗯，
0: 因为球鞋文化能够带来一种成就感，属于社交归属。
1: 但是那是如果他能拿出来，他有穿出去，或者是他有拿出来摆的话，那我可以理解。
0: 他买到也算是，
1: 但他
0: 我拥有这个鞋，我买到了。
2: 对，就要把它放在那个盒子当中，算是很好的保护它，不会有灰尘沾染到它嘛。
0: 对，有没有也是爱鞋人士？然后有什么可以专业补充的，跟我们讲一讲 Josephine 的孩子的这个问题。88551103，先进新闻解讯。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5:31，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在回国的时候，可以通过回归新加坡人入学计划为孩子报读 主流的学校。孩子只需要参加统一考试，不必参加个别学校的入学考试。教育部今天发文告说，中一到中三的入学申请将从7月8号开放到17号，测试会在9月1号到3号进行。初院和高中的入学申请则从7月9号开放到10月16号，测试会在11月6号举行。而来不及回国参加中学组考试的学生，也可以在11月4号到13号申请补考，补考将在12月2号举行。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教育部的网站查询。新加坡民防部队非紧急救护热线1777将在明年1月1号正式停用。明年开始，公众如果需要非紧急救护车接送服务，可以拨打护士问诊热线6262-6262寻求帮助，或者是通过 go.gov.sg/PAO 网站查询私人救护车运营商的联络方式和收费详情。民防部队表示，995紧急热线服务不受影响，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还是应该要拨打995。日元汇率今天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美元兑换 162.8 日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10

0: 五月天的笑忘歌。我有读书的朋友，他传过来，他说弗洛伊德在肛门期理论当中曾经讨论过这个个体对整理收集积攒行为的偏好，通过收集分类保护这些球鞋，他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有秩序的可控的小世界。这种行为呢，在潜意识里呢起到了一种抚慰的作用，就算外面的生活有压力有不确定性，只要回到家看到那些整齐排列的球鞋，他就能感受到一种确定感跟成就感。这是一种内心的防御机制，用对物品的掌控来抵御外界的失控感。失控感，哎，我你的错东西是亚洲播客大奖 Asia Podcast。 没有听错，我刚才讲的就是肛门期。
1: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2: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3: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4: 大展宏图，有料。
5: Joseph Ask 约瑟夫的问题。
6: 嗨，就是飞呢，我同意老大说的，这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控制他的经济能力呢，他不是没有办法买的。我本人也是很喜欢买鞋，可是就是经济不允许，所以就控制，不能一直买一直买。希望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控制他的经济。
0: 花他点钱，
7: 我觉得这种状况啊，其实是有前奏的。或许啊，像你们说的没有错咯，他是个独生子，对吗？对一个独生子来讲啊，他在他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啊 ，maybe 是就是说他要什么他得什么，对吗？所以因为以前小时候啊，他要的东西都很微不足道嘛，说他们一个五毛钱的东西，一个玩具两块半还是十块半这样啊，所以妈妈爸爸就啊，就有硬币打嘛。所以到了他成长的过程呢，就是我是觉得喜欢一样东西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超级喜欢一样东西到一个程度啊，到你一定要买，每天一定要买啊，这已经形成一种心理病了，你懂吗？而且如果他真的是独生子的话啊，或许在那个时候啊，他的购买欲望啊，慢慢的上升，直到一个境界啊，好像球鞋这样啊，这种几百块的东西啊，妈妈爸爸终于支撑不起了，所以才开始，你懂吗 ？complain， 你懂吗？我相信这个不是隔夜的，这个不是 overnight 的东西的啦，一定是有前奏的。总的来讲啊，就是这个小孩，这个人啊，他是对于金钱的概念呢是不在那边的，所以他尽量的买这双鞋子，对吗？就是他对于那个金钱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价值感啊，已经是丧失了那个正常的人那种观察力了。所以对他而言呢、啊，其实钱不是个问题，最重要就是说他要他得到，就是这样。
0: OK， 请说。
8: Hi， Josephine， 我老公就是前几天吧，就收到 Nike 的那些 notification，就是他们的鞋，
0: 我们对这牌子没有意见了，
8: 毁了，有些真的是打折打到你难以置信。那么老公就要买给我，他自己买一双，也要买一双，我就死都说我不要，我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一双脚，我不可能穿这么多双的，而且你放久了也会变质嘛，也会不好嘛，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种FOMO 的那种心态， fear of missing out， 它到底是不是 limited edition， 还是你要穿走路的还是跑步的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他谈一下，让他知道有这么多了怎么办。
0: OK， 我们看下一位听众就说到了，就是你的孩子看起来有没有，就是大部分时间是很沮丧的，就很 depressed most of the time，最关键的就是你刚刚说到他不跟你聊天，不跟你沟通了，请问他收到的时候他有开心吗？如果他是完全没有跟你们联系跟连接的话，而且是常常很沮丧的话，可能就是在情绪上面有一些问题，有沮丧的问题，可能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正视他，跟你的另外一半还是家人讨论一下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这绝对不是花钱买东西的问题而已。
9: 也有听众就说，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他没有能力去拥有这些奢侈品，但是现在开始工作了嘛，所以他经济能力允许他，所以他想要弥补当年的遗憾。那至于为什么是这个牌子的球鞋，很多男生就是从年轻到成年就很喜欢收藏限量版的球鞋嘛，可能是一种爱好，但他不拆和不穿，反而是在保护他的价值，因为 限量版全新没有开封的球鞋，停产之后它会有更多的收藏价值。嗯，所以可能就是他可能觉得就是说了之后他没有被理解，也是一种可能被否定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要跟你分享，所以可能你可以找一个机会了解他收藏的原因，也不要先否定他的兴趣。
10: 如果他是收藏迷的话，那你可能家里就可以安置那一个储藏柜，可以给他放他的鞋子，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啊，诶，如果超过了这一面柜，这个柜子可以装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比如说外面租空间来置放这样子。
0: 这点大，
10: 但是那个柜子也是要能容纳得下嘛。
0: 他家放得下两个房间呢，他就给他放了两个房间，还有客厅都放满了。
11: UFM 1003路况情报。
1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往 TPE 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Inner Avenue 跟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4: 啊？为什么？
1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4: 那怎么办？
1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6: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还没有听众要做最后补充的，有没有过来人克服这个问题的？今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他有孩子33岁，儿子独生子，销售经理，所以经济能力还蛮强的。上网一直买球鞋，某个牌子 M 牌子的，已经买了几百双了。哦，他要打开盒子看一下啦，就放在旁边啦。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打开来看了，
1: 嗯，
0: 他要打开盒子看一下，就放在旁边，很少真的拿来穿的。家里客厅加上两个房间，几乎都堆满了他的鞋子，真的没有地方放了。儿子不太愿意回应这件事情，大多数时候呢，儿子都保持沉默的，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跟 Josephine 妈妈讲话。妈妈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怎么办啊？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买鞋呢？应该怎么跟他沟通呢？最后一个，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建议的？88-5103，最后一段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7: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6: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7: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8: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9: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8: 什么意思？
9: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1: 快进来，一起来。
0: 我们不了解，搞不好他可能真的是有某一种投资潜能，也不一定，因为他有打开来看了一下，嗯，因为他知道他买的东西是什么嘛。
1: 对，至少他打开，哎，是完好无损的，没有就是刮痕或者是破损。
0: 因为可能在妈妈眼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看起来都是乱买，哦，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也不一定，
1: 嗯，
0: 就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12: 了，也有可能，啊，
0: 不一定是心理问题啦。那有听众说他做 marketing 的，可能他是买来送人的，也可能。
13: 可能你需要找一个跟他同年龄，还是他可以跟他谈的人啊，去了解一下，可能可以知道或帮助到。
0: 嗯 ，OK。
14: Josephine， 我儿子啊，也是唯一一个儿子啊，他也是跟你的儿子一样嘛，买了一大堆啊 ，Nike 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他才 maybe 18岁、19岁吧。这买了很多，我们也讲过他买这么多，你又没有这么多只脚，要穿你又不会穿到完，然后他就买来收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人到了现在20多岁，你看那些鞋准备要丢掉了，因为真的是有些只穿过一两次就没有穿了，就放在那边，所以没有办法的啦，一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吧，忍一下吧，
0: 过渡期。
14: 而且啊，我要跟你补充一下啊，现在啊，他已经20多岁了，
0: 33，
14: 24、25，
0: 你
14: 也没有什么买鞋了，而且也不选什么 branded 啦，什么 limited edition， 再也不选了。他已经学到那个 lesson 了，因为丢的时候他也觉得奇怪的时候，当初要买，买了人穿一两次，人家收这样久，现在坏到完了，只能丢掉。所以现在他不买新鞋了，不买那种什么 branded 啦、limited 了。
0: 好。 这又补充了，就我觉得其实是有事情，可能就是你会不会每次跟他讲的话题可以增加一些，就每次不要只是嫌他嫌三嫌四，
1: 哎呦这么又忙，
0: 因为很难怪的。如果是我妈，我妈也是娘的啦，一定娘的，一娘他，他就你就找不到真的答案了。所以你可能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跟他理解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钱可以赚很多钱的，跟妈妈讲一些，妈妈讲学一下的意思。
1: 就是他怎样，就是等到他增值，然后怎么卖掉这样之类的。
0: 对，我想跟你整理一下嘞，或者之类，我们要怎样整理一下啊，说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可以从别的话题，而且就是反而其中讲了一个，就是你刚刚讲了一点嘛，就是说他有问题有需要求你的时候再来找你嘛，对。当他有需要求你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好时机了，你就跟他聊多一点点东西，聊多一点，让你们之间的关系互动话题多一些些。
12: 我觉得即使他没有把这些鞋子卖掉哦，其实可能也可以跟他了解一下，这些鞋子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2: 你可以、就是、
0: 好奇，
12: 对，用这种
0: 方式，帮我买两双给我，买两双给妈妈一下，妈妈也想穿呢，这个类似这种，
12: 对，就推荐给我啊，类似这样子，就比较像是一个沟通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0: 如果这方面都不是问题的话，那还好一点点啊。
1: 嗯，至少他没有因为要买这个球鞋
0: 啊，
1: 让自己的生活可能陷入贫困这样子。嗯，
0: 就可能就是真的，就两个方面咯，一个就是可能真的是他的一个什么兴趣之类的，你尝试去了解他多一些些。另外一个就是他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压力问题，会不会像天文讲的，过了一个时间可能就比较没有了。嗯，多了解一下他，
2: 可以问他哦，就是诶，你买那么多鞋子哦，需不需要买一个收纳柜还是什么可以展示出来啊？
0: 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了，你尾巴翘起来了，我觉得
2: 啊，真的，
0: 你是嫌我买多了是吧？我又没有用你的钱，可能先聊别的东西，聊他有兴趣。吃的东西吧，嗯，他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先拉近关系先，嗯，先拉近关系，然后再慢慢走入他的心。
3: One more time, please.
0: 就要怎么拉近，真的要看你们之间的互动了。有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帮忙的嘞？

0: 梦飞船，天天好心情。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吉兰巴哈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宜勋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2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华侨银行 OCBC 推出 AI 虚拟人银行服务，为客户提供全天候个性化财富管理服务，来辅助客户经理的工作。不过集团就强调了，这项新的功能不会取代客户经理，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增聘600名客户经理，以支持财富管理业务增长。华侨银行总裁陈德龙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集团正在加大科技的投入，包括了人工智能 AI 在内的科技支出已经增加到每年超过10亿元。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在回国时，可以通过回归新加坡人入学计划为孩子报读主流学校，孩子只需要参加统一测试，不必参加个别学校的入学考试。教育部今天发文告说，中一到中三的入学申请将从7月8号开放到17号，测试会在9月1号到3号进行。初院和高中的入学申请从7月9号开放到10月16号，测试在11月6号举行。而来不及回国参加中学组考试的学生，也可以在11月4号到13号申请补考，补考将在12月2号举行。更多详细你可以浏览教育部的网站来查询。中国今天开始实施加强版的对外投资监管制度，进一步的加强对资金、技术和人才跨境流动的审查。分析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之际，这项新制度被视为北京加强科技安全跟推动战略自主的重要措施。对此，有投资者就担心了，新规定可能会影响中国庞大科技产业跟国际市场的联系。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4到8，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今天我们三台友都在，所以等一下可以玩我们的
2: 谁是卧底。
1: 今天礼物要送，要送50元的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TLM 美食展呢，就是在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这两个周末进行的。
3: 这个 TLM 美食展呢，它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会去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等亚洲各地的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
1: 今年更多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是第一次亮相的，让你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的美味惊喜。现场还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只要消费满200块钱，就有机会可以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1: TLM美食展食品展呢，将在7月5号3号到5号还有10号到12号这两个周末举行的，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6A 展厅。
3: 更多的详情你可以上网到他们的 Facebook， 或者你也可以跟我们要这个链接，我们可以传给你。
1: 是给等一下我们就玩谁是卧底，送给你们50元的 TLM 的美食展的现金礼券，送5位。
3: 是的，
1: 慷慨吧。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最近看到一个词叫赢学家，输赢的赢，学是学问的学，赢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跟别人争辩的过程当中，不顾事实和逻辑，为了赢而赢，主打一个嘴硬。语言表达的背后其实是认知层次的差别。认知浅薄的人呢，会用自己狭隘的眼光来评判一切，他们整个脑袋都是自己的观点，对别人的意见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哪怕对方可能是对的，他也不愿意接受，认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纽约有位大学教授，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赢，一种人想赢得争论。想赢的人，他目光比较长远哦，不在意眼前的输赢。想赢得争论的人，总是在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上追求盲目的胜利。而人生最大的阻碍，就是在沟通当中享受赢的感觉。人跟人之间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针锋相对的辩论争辩，也没有必要凡事都要分个高低输赢。如果你总是自以为是的抬杠反驳，或许偶尔能够获胜，但那是空洞的胜利。认知低的人越认死道理，爱抬杠，非要争个输赢。因为懂得不多，所以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因为见识浅，所以看不到自己的浅薄。然而没有人喜欢在沟通的时候呢，还要被对方一直压。在沟通当中太用力的人，只会把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你有没有发现，越不懂道理的人讲话声音越大越霸道，因为他所知很有限。可是知道越多的人就越小心，越不敢武断。遇到跟自己不相符合的观点，不妨试着克制你的反驳欲，安静的听，或许能够从中获得一两句的启发。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多几分换位理解，多照顾周围人的感受，就能避免无谓的口舌之争。记得，真正有水平的人都能克制好他的表达欲，给别人留余地，也给自己留后路。和别人沟通，不要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不要总盯着别人的缺点跟漏洞，而是要懂得包容，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同时提升自己。
0: 一天一物。
1: 作家白岩松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他驳倒了多少人，而是在他包容了多少人。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回来我们就要进行谁是卧底咯，今天要用心猜哦，猜中卧底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50元的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可以让你去吃个爽。

0: 范，我想讲范小琪，所以范玮琪的启程。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通常你在吃饭的时候会先吃什么呢？是先吃肉，还是先吃饭，还是先吃菜呢？你知道吗？其实吃饭的顺序它是会决定你是胖还是瘦的。
0: 专家指出，先吃进去的食物热量会被身体先吸收，因此应该要先吃热量低的食物，之后再吃热量高的食物，这样自然而然才能够比较瘦一些些。
1: 帮助瘦身的这个进食顺序的话，第一就是要先吃青菜，因为蔬菜的热量低，而且蔬菜的纤维可以延缓之后吃进来的食物被吸收的速度。
0: 吃完青菜之后你可以喝汤增加饱足感，然后再吃肉补充蛋白质，然后第四就是
1: 吃米饭或者是吃面，因为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饱足感了，通常就会减缓进食的速度，量也会减少。如果你在空腹的时候反而是先吃米饭跟面的话，就会很容易造成血糖快速 升高，然后造成这个脂肪囤积。
0: 如果想更有效的 瘦下来的话，有好办法，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让你美美迎接每一天。
1: 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 UFM 1003的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为止，动作要快。
0: 今天的问题是，专家建议吃饭的时候应该先吃什么呢？ A 肉， B 青菜。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我们就要玩谁是卧底咯，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就我们三个人手上一个关键词啦，然后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听我们描述，诶诶，这个人描述的好像东西跟另外两个人不一样，他就是卧底了，猜中卧底竟有奖品哦。
3: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4: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3: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8: 现死未停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9: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今天送你是50元的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美食展将在7月3号到5号、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的，准备好了没有，各位？也当然我们讲美食展嘛，对不对？很多那个马来西亚、中国、泰国、香港、台湾地区等等各亚洲各地美食啦，所以今天我们的先给你一个暗示，这个答案是跟美食有关的，
1: 是的。
0: 但是有两个人的美食是一样的，一个人的美食是不一样的。到底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
1: 卧底。
0: 记得你要把那个卧底的名字打进来，然后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OK， 把答案就是，比如说你说啊 ，Xavier 是卧底 ，OK， 然后你就不用讲他的卧底什么，讲 Xavier 是卧底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如果你要赢这50元的这个礼券的话，
1: 是的。那么既然点到我的名字，那我先来吧。
0: 好的，听听他的描述，他讲的是什么美食呢？
1: 我的描述是羊肉是很有名的，第二个是拿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重量。
0: 啊，
1: 嗯，
10: 好模糊哦，
0: 模糊模糊。
1: 哪里？来，先听听看你们的。
0: 我的比较明显一点，我的其实哦，我的这样美食呢，蘸酱是非常关键的。嗯，蘸酱是非常关键的。我那天去吃，我就说啊，这个蘸酱不行。然后另外哦，如果没有花生的话，我这个美食就完蛋了
1: 啊！
0: 没有花生的话，我这个美食就完蛋了。嗯、OK， 好，
5: 好，我的呢也比较明显一点的，香料是很重要的。嗯，然后呢，通常吃了之后不是要算钱吗？通常它都是一支一支这样算的。
0: 哦，我也是。OK， 好，来重复一下，
5: 我的是。香料是很重要的，然后吃完之后通常钱都是一支一支这样算的。
0: 我的呢很接近，但是我的是要沾酱是最关键，我觉得沾酱没有了就完蛋了，然后还有就是没有花生我这个美食就完蛋了，可以不用卖了。
1: 我的描述是羊肉是很有名的，你在吃拿起来的时候是很有重量的。嗯，
0: 请问
9: 谁是卧底？
0: 你觉得那个人是卧底，把他名字传进来，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你的 email address 到
9: 88551003，
4: 这里有天王。
9: 操控自己不容易，
4: 这里有天后。

0: 快点快点哦，新闻简讯回来就截止咯。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有一些人弄错了卧底了。新闻简讯回来就要公布咯。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6:30，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文告说，西南季风预计将在七月份的上半月持续影响本地，未来两个星期多数日子局部地区将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主要是在中午前后的时段。另外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预计会介于33到34摄氏度，雨量比较少的时候也可能会超过34摄氏度，部分夜晚的天气也会闷热潮湿，气温维持在28摄氏度以上。华侨银行 OCBC 推出 AI 虚拟人银行服务，为客户提供全天候个性化财富管理服务，来辅助客户经理的工作。不过集团强调，这项新的功能不会取代客户经理，并计划在未来3年内增聘600名客户经理，以支持财富管理业务的增长。华侨银行总裁陈德龙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集团正在加大科技的投入，包括人工智能 AI 在内的科技支出已经增加到每年超过10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共和党将在9月9号和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和党第一次举行中期选举大会，目的是在于凝聚基本盘，保住国会控制权。报道指出，一般来说，共和跟民主两党只会在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召开会议，而下一次美国总统的选举是落在2028年。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大部分人都猜 Xavier 跟文宏是卧底，只有一个人猜鱼鳞是卧底，但是鱼鳞鱼鳞在家对 ，OK 好，没有人猜嘉怡是吧？很少很少 ，OK， 大部分人是我跟你，所以现在问题在于说，如果我跟 Xavier 是不一样的话，那嘉怡是跟谁一样的呢？嘉怡跟那个人一样，另外一个人是卧底嘛，对不对？
4: Yeah,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先从嘉怡开始好不好？
5: 好，
0: 嘉怡她的线索就是。
6: 香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通常他的钱哦是一支一支这样算的，
0: 一支一支，我们都是一支一支的啦，
5: 是是是，我们都是一支一支，
6: 但是钱算是一支一支这样子。
0: 我虽然也是一支一支，可是在新加坡来讲的话，通常都是我如果没有说要最少要五支还十支这样子的，他没有一支一支，没有十一支、十二支这样子的，很比较少啦。
5: 不会有人
6: 可以嘞，
5: 他可以的没？
0: 我去的都是要配套的哦。
6: 啊
0: 没有，好像最少要十只，你可以十一、十二只，
6: 对对对，
0: 但是他不给七只，或者是不给三只。
5: 我安迪，我要一只，
0: 不可以，
6: 不可以，不可以，
5: 他把你赶
6: 出去，安迪不可以卖给你。
0: 你的，我的是，我的蘸酱很关键，
5: 你的很明显、啊，
0: 很明显，而且因为我要没有花生是不可以吃的，那花生要多到脆脆的，放在蘸酱里面的。
5: OK， 所以你的是
0: 沙爹啊，你的，
5: 我的描述很明显，羊肉是很有名的。因为我们都会说羊肉串嘛，然后呢，第二个拿起来有重量，为什么有重量呢？因为通常它的那个串
0: 不一定是，它可能是铁枝嘛，
5: 对，就它就是可能会有木的啦，但是它大多数如果你去那种中国餐厅吃的话，它都是给你铁的。
0: 所以 Xavier 跟嘉怡的是
3: 烤串，
0: 我的是沙爹，所以噔噔噔噔，谢谢大家，我是卧底。
5: 恭喜答对的朋友。
0: 对，没事，我们星期五还是有这个礼券送给大家，星期五还是再玩多一次哈。所有答对的我的朋友都有机会赢取，要幸运抽奖了哈，不是每一个啊。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Tampine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Inner Avenu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啦
1: 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2: 旅游是快乐的，各位，
3: 你刚刚放假回来的。很不错吧，对不对？
4: 对，我去了胡志明市。
3: 他去了胡志明市。
4: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其实我第一次去越南，我没有去过。
3: 为什么没有选的地方啊？难道是因为我的关系吗？不可能吧。
4: 没有，其实因为我们本来是有五个人要出发的，然后呢我们是想说不要请太多天的假，因为大家就假没有很多。
3: 对对对。
4: 然后另外就是要找一个比较靠近的地方，就是不用飞那么远。
3: 飞太久，
4: 对，
3: 太累啊。
4: 对，也主要就是因为如果我们飞远的话，待在那里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嘛，不然就是有点不划算的感觉。
3: 是是是。
4: 对，所以两个小时多，我们就觉得说，诶，越南好像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再加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旁边就坐着两位女生，然后他们就刚好也在聊到，诶，你觉得去胡志明市怎么样啊？他说很好，我跟你说这胡志明市有了，然后就讲了一大堆话，我们就有四个人坐在那边就在听
5: 啊，陌生人、啊、
3: 刚好两个可以讲一下。
4: 对，然后我们就想，怎样？胡志明市好像不错哦。
5: 哇，很特别的缘分哎。
3: 对啊，他去之前，我刚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刷到，因为我不小心点了一个进去看，然后就一直 feed 我了，一天到晚一堆，然后我就 copy 了很多的那种地址下来，就跟沈佳也说，你看这些，大家去看一下。
4: 对。我其实有去几个地方其中几个地方我是有去，然后就去那边逛街咯。
3: 对，
4: 哇，逛得很开心呢。
3: 因为庆红之前有去过了，所以我特地问他说：“哎，庆红那时候你逛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哦，他有很他俩那个书局很大，可是我们看不懂啊。”然后还有就是他讲说咖啡很不错咯，我讲说
5: 这很有名，
3: 很多咖啡。对，因为我看刷了很多嘛，我就问庆红这样，但那个潮牌那些东西我看了很多很大介绍嘞，他说他没有买到东西
4: 啊。怎么可能？
3: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等沈佳怡吧，因为我对沈佳怡的潮那个品味比较相信一点。然后那个李金华就逗我一下，人家是 Gen Z 的嘞，跟你一样咩？我想说啊，我说 shopping 方面我也很 Gen Z 的，我知道吗？
4: 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元的，其实他的那个风格。
3: 果然你没有让我失望。
4: 对，我其实
3: 是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4: 对，我真的买了很多衣服。OK， 我没有买，就是可能也就是受我朋友的影响啦，我才没有买那么多的。我觉得他们有拦住我一点，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就是看了之后，他们可能试了衣服，然后觉得说好像不太适合，他们就真的会放回去。
5: 对，对，
3: 这样就很好。
4: 对，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很感性消费的一个人，是是是，就是我拿进去了，我就觉得说我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付钱。
3: 对对对，有这样朋友是很重要的。
4: 对，
3: 所以旅行是愉快的事情，大家如果要短期行程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啦，就付进去。那如果你有比较长的时间的话，这十月份可以跟陈瑶去新疆。如果新疆是你一个 bucket list 一定要去的话，这次跟陈瑶去的话当然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安排，因为是量身定做，而且呢它其实整个行程就是有自驾半自驾各方面呢，都是去一些非常非常的值得去的景点，很好玩的。
4: 再加上就是因为在秋天去嘛，所以你到那里哦，你可以去看很多不一样的风景的。
3: 是10月25号出发，撑腰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对，那如果你10月25号没有时间的话，你9月21号要去旅行
5: 就可以去。
3: 对，因为我的团之前因为那个关系哦，所以就没有卖，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还有一点，好像10个位置不到左右的啦，就是只剩下最后10个位置了，因为他们旅游展还是会卖啦。
4: 哇，这样子就要抢了。
3: 我记得有一两个听众我问我的，就是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你赶快先去抢。不然过了那个旅游展，然后搞到会就没有位置了。然后因为我的已经差不多剩下只能10个位置而已了。但是9月21号我去高加索地区的那个 Georgia 跟 Armenia， 亚美尼亚。有一个听众他那天在那个 Georgia 拍照给我。
5: 对对对对对。
3: 哇，全部都是帅哥美女嘞，而且很友善的。超级友善的，跟我们拍照啊，然后他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嘛，有一个女孩，因为我们听众跟他儿子去玩嘛，然后他们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另外一家人就是看着他们，因为很少看到亚洲人，
5: 对对对，
3: 就看着亚洲，一直看，然后他们就跟他们 say hello 打招呼之后呢，有个小女孩就过来拿了一个手镯是吗？
5: 好像是
3: 就送给我们那个女性听众，她说我妈妈说送给你的，就是像就有缘分，
5: 给很多纪念这样子
3: 啊，很。然后我们在那边，她拍了很多视频给我们跳舞啊、唱歌啊，真的我非常之向往去。所以那个21号，如果你要跟我去，我的是8天呐、啊。成阳的14天
4: 那个是9月21号，
3: 我是9月21号，
4: 还有成阳的是10月25号。
3: 对，你需要流行车的课我们要，我们全部可以给你，然后慢慢想慢慢考虑，但如果要去短短的话可以考虑沈佳宜。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9: 擅闯怀孕不 OK 吗？
8: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9: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枪毙、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8: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9: 哦呦呦，擅闯打屁屁，
8: 那么可爱的
7: Andrew
0: 丽梅
7: 程瑶 The Play Show，
1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9: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9: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9: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0: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0: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汉富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2: 音乐大风吹，
13: 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14: 我算诚实是有吗？考虑你可能想家。
5: 这首歌是 Julia 彭佳慧在2025年发行的《成人之美》。作词人小韩老师就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马上就把这首歌点开来再听一遍，发现小韩老师把长大这件事写得很真实，也很让人心疼。尤其有一段歌词，或许成人之美，成人的美是懂谁都会成为戒满的宝贝，真的让我特别有感触。
15: 这首歌

开始看到成人吃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成语成人吃美，想说这应该是一首跟成全别人有关的歌曲吧。但仔细听了之后发现还有多一个层面，除了成全别人，歌曲也在讨论什么是成人的美。在我们成为大人之后，真正的成熟到底是什么呢？小安老师在后面给出了答案，是懂谁都会成为届满的宝贝。届满的宝贝之句非常的特别，一般我们都会说永远的宝贝，没有人会说届满的宝贝吧。但小安老师在这里却用了届满，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人会永远都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所以这段歌词说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一定要面对的课题，也就是我们要学会接受，再重要的关系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当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也许就能理解小安老师所谓的成人之美。

0: 这是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
1: 我突然忘记歌名，我的那个这首就是今天吹的是这首歌，歌名叫做
0: 《成人之美》。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Tampine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网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另外提醒你，现在下班时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所以如果你在开车的话，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2度，预计在明天凌晨时分，新加坡多个地区都是会下雷阵雨的。也很快就要迎接7点这个小时，这个小时我们有
1: 我要点歌。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局势再起波澜，科技股和油价跌宕起伏，拖累亚洲股市的投资情绪。在缺乏明确的利好因素的支撑之下，亚太股市今天是涨跌不一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18%， 报 5161.5 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下跌 2.04%， 悉尼跌 0.61%，日本上涨 0.59%， 上海涨 0.44%， 台湾涨 1.94%， 香港股市则是因为公定假日休市。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文告说，西南季风预计将在七月上半月持续影响本地，未来两个星期多数日子局部地区将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主要是在中午前后的时段。另外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预计介于33到34摄氏度，雨量在较少的时候也可能会超过34摄氏度，部分夜晚的天气也会比较闷热潮湿，气温维持在28摄氏度以上。新加坡民防部队非紧急救护热线1777将在明年1月1号正式停用。明年开始，公众如果需要非紧急救护车接送服务，可以拨打护士问诊热线6262-6262寻求帮助，或者是可以通过 go.gov.sg/PAO 的网站查询私人救护车运营商的联络方式还有收费的详情。

0: 民防部队表示，995紧急热线服务不受影响，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的时候，仍应拨打995。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点播节目了吼。
2: 啊？听众是每天都在听，是你好久没有出现在我要点歌好不好？不要误导听众哦。
1: 我已经有三天，应该是三天没有出现了，在我要点歌，但是我明天也是同样没有出现的。
2: 这个嘉怡非常非常的忙啊！
1: 明天我要代班，
2: 不
1: 要这样子。
2: 代班不是请假了，
1: 对，不是请假，明天代班，所以明天就辛苦 Xavier 了。但是今天依然还是听到一些听众的点播。今天的听众呢，就是其实每一个星期一到五啦，都是会听到一些听众的故事，也会听到一些听众喜欢听的歌曲。所以可以说，这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听众排的。
2: 是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小时通过 WhatsApp。在88551003，把你想要听的歌告诉我们，以及属于你跟那个人之间的故事，不管是开心的或者是难过的，你想要抱怨的，通通都可以。当然，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1: 6691-1003，
2: 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最近的生活等等的。
1: 我们第一位听众，他叫 Miss Lee， 他要点一首歌曲给妈妈，他说。妈妈平时做饭的时候呢，总是喜欢开收音机，然后听着我们 UFM 1003的节目，然后一边准备一家人的三餐，一边就是跟着音乐轻轻的哼唱，这也就是我最熟悉也最温暖的画面。那来临的星期六就是妈妈的生日了，所以想要借这一首她最喜欢的歌曲，感谢妈妈那么多年来为我们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们，谢谢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家人，也谢谢你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坚强的依靠。
2: 要提前祝我妈生日快乐，希望您每一天都是平安健康，开开心心，也别忘了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呢就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也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换我们来照顾你。这首歌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是 Miss Lee 的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歌。
1: Miss Lee 的妈妈，生日快乐！

0: 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这是一首 Miss Lee 想要点给妈妈，祝她生日快乐的一首歌曲。其实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妈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人呢。
1: 哦，因为她听 UFM 吗？
0: 那是其中一个原因。
2: 不然呢？还有呢？
0: 另外就是因为她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有在仔细听她的歌词，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但它也是有简单的一面的，就好像有那种意思在里头啦。
1: 嗯，就是可能扛起照顾家、照顾小孩啊，可能就是当然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爱，然后就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 Miss Lee 的妈妈也应该很开心，就是能够让女儿就是了解自己的辛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就没那么简单。但是我觉得妈妈应该很欣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位叫做 Chiwi 的人，他想要点这一首《死了都要爱》，是新乐团的歌曲。
1: 他想要送给曾经爱过的人，他就留言说：最近我听到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不一定是陪你走到最后的。这就让我想起了曾经爱过的人。以前总是觉得没有走到最后就是一种遗憾，后来才慢慢明白，有些人虽然没办法陪你一辈子，但却陪伴你走了人生很重要的一段路，也教会你怎么去爱，怎么去珍惜。
0: 虽然说我们没有缘分走到最后，但其实我还是很感谢曾经遇见你，也感谢那一段就是一起努力过还有认真爱过的日子。希望我们都不要因为曾经受过伤就失去继续爱的勇气，也相信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再遇见那个真正能够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一个人。

0: 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非常高亢的一首歌曲，但是背后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伤心的故事。
1: 嗯，但也不一定伤心啦，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陪伴我们完成某一些重要的事情嘛。
0: 嗯，
1: 他的离开就把他当作是他跟你之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嗯，
1: 他去做下一个人物了。
0: 你是为什么你要笑？
1: 没有，我突然觉得就是有点像在玩 game 这样子，做完这个任务就要去忙另外一个任务这样子。但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就是这样子嘛，有些人他一定会离开的。
0: 嗯，我觉得也是啦，但是可能就是一想到你就是再见到这个人，那个之间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会有一点就是伤感啦。
1: 嗯，
0: 可能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没释怀的意思吧。那如果你是还没有释怀的话，也欢迎你88551003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可以点一首歌曲，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2: 6691-1003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樟宜，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Lina， 她想要点给她的生命当中的一位，应该是好朋友吧 ，Karen。她要点这一首《追光者》。她说：“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永远都停留在7月1号。你曾经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去潜水。我们那个时候还说好，以后要去很多很多地方，完成很多约定。”但是没有想到，这些计划最后都还是留在回忆里，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实现。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笑的日子，也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知道那是最后一次通话，我一定会跟你多说几句话的。
1: 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我相信，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活，继续追着属于你的光。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谢谢你带给我的每一段回忆。这首《追光者》是要送给你的，愿你在没有遗憾的地方继续勇敢地追着光往前走，而我呢，也会带着我们的回忆好好的生活。

0: 曾经儿的追光者，这是 Lina 点给 Karen 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里这位听众，他叫国伟，他想要点给他的老婆一首歌曲。
1: 这首歌是小雨宋念宇的《爱上》。前几天在整理家里的这个储藏室，就翻出了一个旧纸箱，哦，里面放着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写的那种小卡片呢。然后还有几张电影票根，当然是我们一起去看过的电影啦。我们就两个人坐在地上，一张一张的看，孩子笑说：“哇，我们以前怎么那么幼稚？”这时候呢，我的老婆突然间就说了一句：“原来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啦。”我才发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当初那个让我心动的女孩，现在已经陪伴我经历了很多，像是工作、家庭，还有生活里的酸甜苦辣。
0: 爱情或许不会一直像热恋的时期那么的轰轰烈烈，但是我发现我还是会因为你的一个笑容、一句关心，再重新爱上你多一次。
2: 哇哦！
0: 啊，天哦！哎呀，这位国伟说：“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么多年，也希望未来我们还能继续一起创造更多值得回忆的故事。”

0: 一首老公点给老婆的一首歌曲，小雨的爱上，
1: 真的非常甜蜜。听他在讲的时候说，哇，你的一些小举动啊，就会让我重新爱上你一次。
0: 对，
1: 哇呀，真的非常的浪漫。我相信如果你老婆有听到的话，她当下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情。如果老婆你有在听到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88551003。
0: 我觉得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很兴奋，你知道吗？听到这些浪漫的故事、就感觉好像我也是主角嘞。
1: 你可以学起来啊，
0: 以后学起来。
1: 对啊，就跟你的老公说，你每一次就让我重新爱上你一次。
2: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位老公 Raymond 想要点给老婆 Michelle 的一首歌曲。
2: 他说，夫妻相处这么多年，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嘛，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生活的琐事也会吵几句，谁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不过呢，每一次在冷静下来之后，我们都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也没有说谁是对的或者是谁是错的，因为婚姻是不分输赢的嘛，而是愿意为了彼此各退一步各让一步。
0: 我觉得真正的妥协不是委屈自己，而是因为珍惜这段感情，所以愿意放下我的坚持，一起让我们一起找到最适合我们的答案。所以今天想要把这首妥协送给你，也想谢谢你一直以来对这个家的包容还有付出。希望我们未来还是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一起面对，偶尔吵架没关系，只是要在最后依然选择要牵着彼此的手，这就够了。老婆，我爱你。

0: 这是在音中天赐的声音，张含韵还有姚小棠合唱的妥协。
1: 听众说爱到妥协，你真的很不懂得浪漫。我们的 Raymond 写的多好。
0: 对，
1: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夫妻之间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子的嘛，就是你一定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总是要去迁就对方，可能在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委屈，就为什么我要退步之类的，但我们想要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完美比较圆滑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嘛。就如果你退一步，他开心，我也开心，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圆滑，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0: 老灵魂出来了哦，你
1: 也不是说是那种说教的感觉啦，那种一种相处之道啦。
0: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可以放下对彼此的一些所谓的偏见，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问题的这个重心放在我们的就是差别之上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就用不一样的一种视角去解决问题还有看待问题，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就像那首歌一样嘛，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就如果这个吵架过程
0: 你也要点吧，
1: 没有就你赢了这个道理，就我看你可能觉得很我吵赢了我很厉害，但是如果你们这个关系就破裂了的话，当然你可能除非你很不在这段关系啦，你觉得我跟你撕破脸我完全不在乎，我们之后就是分道扬镳也没有关系，那当然也是你的选择，只是如果说在夫妻之间可以有多一点的这种就是可能各退一步的话，可能也可以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的长久一点。
0: 当然那是各退一步也不代表说就是要完全放弃自己然后也忘了自我，我觉得各退一步，但是要说清楚，要沟通清楚自己想说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对，好，我们先进我们的那个路况，等一下我们再来接下来的就是下一个点播。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KP 隧道往 ECP 在 Nicoll Highway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Kallang Way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还有 MC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的 WhatsApp 88551003点一首歌，然后留言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听给谁，还有属于你们之间的故事。
1: 又或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跟我们聊天，再点一首歌。那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呢，他叫 Linda， 他想要点一首五月天的《第二人生》给自己，因为前阵子他经历了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心脏绕道手术，就是 bypass， 所以在醒来的时候呢，其实全身都是很痛很痛的。但当他慢慢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闯过来了。这次经历让他深深的体会到，健康真的比什么都更加重要。以前总觉得，哎呀，工作忙一点没关系啦，累一点没关系啦。但是现在才明白哦，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可以陪伴家人，可以完成想做的事情，也才可以让他继续的享受生活。
0: 所以 Linda 今天就想要点一首歌来庆祝手术顺利成功，也想要谢谢一路照顾他的医护人员、家人，还有所有关心他、替他加油跟祝福的朋友们。然后他在这边呢，也要祝福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愿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0: 五月天的第二人生。
1: Linda 说好听，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才会更加的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1: 嗯，然后也就是恭喜 Linda 重获新生，就是接下来要好好的生活，然后记得把健康照顾好，
0: 好好照顾自己。OK， 我觉得这个 Linda 是给一个很好的提醒，不只是要照顾好自己，也是要照顾好所有人。
1: 是的，
0: 就是。自己大家所有人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 Sandy 想要点给一位退休的同事，他想要点这一首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
1: Sandy 留言说，我的这位同事这个星期退休了，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跟平常一样，就是跟大家说早安一样，认真的把手上的工作交代好。到了下班的时间呢，他就笑着跟每一个人挥手，说了一句有空再见。那一刻大家都笑着送他离开，等到这个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啊，办公室突然间就安静下来。
0: 后来我经过他的座位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东西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我心里才真正的意识到，以后每天我上班哦，我就再也看不到这个熟悉的影子了。所以我想把这首再见的时候送给他，谢谢你这些年来的照顾还有陪伴，祝福你退休生活健康快乐，把以前没时间做的事情慢慢完成，如果要快快也可以啦。也希望我们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不是办公室，而是在喝咖啡吃饭的时候，轻轻松松的聊聊天。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这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点播了，这一首歌曲是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1: Esther 想要送给自己，她说最近发生了一些事让我的心里一直很不好受，有一些委屈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说，而且有些心事就算你说了好像也不一定会被理解，慢慢的其实我也懒得去解释了，只是把所有的话都放在心里，然后告诉自己总会过去的。
0: 有时候一个人最累的不是遇到困难，而是明明我已经尽力了却还是没有人明白我的感受，所以今天我想点这首《如果云知道》送给自己。有些话就是要随着歌声飘走，如果真的有一朵云知道我的心情，我想他会替我轻轻地拥抱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吧。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1: 今天的点歌单元已经结束了，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点歌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或者是明天的傍晚7点到8点也可以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
0: 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也可以打进来6691-1003，记得是每个星期一到五的傍晚7点到8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卡朗威的出口有车子抛锚了， KPE 隧道往 ECP 在尼寇海威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25度到32度，预计在凌晨时分新加坡多个地区都是会下雷阵雨的，记得在睡觉之前要关好你的窗口咯。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我要点歌。
6: 喂，你好。
7: 喂，你好。
6: 你好，可以点小幸运吗？这一首其实是我跟他求婚时候播的歌，那天做了视频，然后就突然播放，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照片。
8: 要点给我的未婚妻，因为他不是华人，他就是因为知道我喜欢五月天，所以他就去学这首歌，然后唱给我听。
7: 点给我的未婚夫，因为最近我们在工作上都遇到了一点挫折，然后想用这首歌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越过去。
6: 老婆，谢谢你这20年来包容我的臭脾气，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我要
1: 点歌。UFM 1003点歌单元
5: 精彩回锅，
0: 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锁定
5: 我

这是魏妙如的歌曲《我们没有以后》，刚刚也听到了孙雨赛、萧全，不仅仅是喜欢梁静茹的情歌。晚上时间8:14，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全新的一个月咯，已经告别了2026年的上半年了。每一次在这种时间跨越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看到网上会有一些 po 文，就是在感慨，对吧？感慨或者是挥别，或者是要立下今天下半年要做的一些事情。我现在我心态也是比较就不会看得太远不会想得太远，看得太远，我就觉得啊，我今天如果都过不好的话，就不要再讲这个星期、这个月或者是这一年，对吧？先把今天眼前的这一天给它过好了，眼前这一天过好了，我就慢慢这样子累积哦，再过个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之后回过来看，我觉得应该会是喜欢的吧，对不对？885103，看到听众的打卡问候哈，晚上好，谢谢你们。每次八点时间一到哈，你看到阿伟的讯息，班哥，哎，今天准时打卡了哈。然后也有这位听众讲很喜欢魏妙如这首歌，我觉得魏妙如她最近这几年，就是她结婚之后啊，她的那个创作的感觉是更在线，就是你会觉得他写的好多首歌都，你怎么听，你不管是从 emo 的角度来听，或者是从欢快的角度来听，他都很有感觉。那我们没有以后这首歌是他最近的啦，应该是最 latest 的一首单曲吧。他自己就是词曲全部都是妙如自己写的，然后他的另一半Sean 就是做这个编曲还有制作人，很简单很真实的语言，我觉得也是很细腻的描绘了一段在时间里面慢慢变淡，或者就是大家最后各自踏上新旅程的一种日常的一个关系吧。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南拳妈妈牡丹江，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往张仪的方向，请留意在 CTSLE 的出口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BK1 前往雾兰就在 KJ1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也要提醒你，这几个路段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目前是车速缓慢。 BK1 往雾兰的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之前，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BK1 往雾兰的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出口之前，大家留意哈。另外是 BK 往雾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同样也是车多的。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平均温度目前是29度。呛水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资讯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张震岳这一次哈，他不是拿下了金曲三栖歌王吗？就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你看着他哦，他也是那个就是喜欢你，或者是那个爱我别走，或者是那个干妹妹啊，很多啊，那些歌曲就是那种带着一点痞味的那种顽童，而且他不是那种要去迎合主流音乐做一些东西的人，就是没有想到一眨眼就变成了走出不预期路径的这个非常豁达的一个。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对他的形容，我觉得很有趣。我这个朋友把他叫做老少年，我们听过中年少女，对不对？但是很少会，我们听过老顽童啦，但是这个真的是，人家说男人是死是少年呢，他真的就是还是他的音乐里面的那种热血，你还是看得到那个少年的那一把火，就好像新专辑最后一首歌《答案》的歌词的那种即视感呢。他说信誓旦旦的说不想长大，却比大人还会说谎，或许他会给你答案。我们认识的张震岳是从顽童开始，在那之前他也曾经被唱片公司包装成了青春偶像，对不对？你记得他的哪几首歌在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号，今天星期三，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一
3: 起来。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米秀瑜说刚刚唱了一首老歌，那生命过客，哇、哦、那么久以前的歌竟然是朗朗上口，岁月时光啊，他说感恩年纪增长，不要焦虑。确实啊，你看像是比如说大家提到的张震岳的这一些歌，早期的这一些歌曲啊，尤其是过了那么多年，你还是真的不用看歌词啊，对不对？超可爱的哦，这首歌其实是他初试提升，就是喜欢你，然后现在都会被笑，拿来笑，当作是说他以前出道时候的黑历史。但是现在回头看呢、哦，这反而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试错，加上第二张专辑反应也没有怎么样哈，然后就让张震岳可能是越走越清楚哪一些是自己不想走的，哪一些是自己想走的路。听众说哎呦，一提到他我就会想到这一首歌这首是不是相当经典呢、啊？

是不是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张震岳在退伍之后，他推出这个下午很无聊，才可以说是像是他真正创作他的人生的首张专辑。这张作品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九十年代虽然是华语唱片最繁荣的一个年代哦，不过当时呢，市场对音乐风格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啊，就是那个时候他带着他自己的 free night 乐团，然后就玩起了就是有嘻哈有摇滚有街头气息的那种所谓融合音乐哈，就带着一股很少见的痞味跟率性的感觉。可是当时呢，同名主打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然后呢大家也就觉得啊，可能就是一张小众专辑了吧。但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一首《爱的初体验》，它为什么突然间会大爆红？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的声势如日中天，他在他的演唱会就翻唱了这一首歌，瞬间让这首歌爆红，瞬间让更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位创作新人。这个在演唱会上翻唱《爱的初体验》的人，就是王菲。所以呢，你说是不是8068是怎么回事？他讲最后一句我听成是，我把它听成是没买洗发水，就很好笑，对不对？而且你会觉得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啊、哦。

听众发了我他的金曲奖跟苏慧伦拥抱的那一个瞬间，哇塞，这个画面真的变成世纪经典了，对不对？然后也有听众讲说，哎呦，很多人不知道张智妍老婆是阿令的表妹哦。是哦，我也不知道哦。不过真正你知道让张震岳站稳脚步的，其实不是他因为王菲翻唱了他的爱的初体验，是他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对，王菲翻唱了爱的初体验。是不是觉得很惊喜，也并没有想过哦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感觉。他这一张秘密基地的这张专辑，因为有了上一张的正向的回响吧，所以他开始对自己的创作更加的有信心，然后也玩得更成熟自在。

是不是？听众说这首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到现在我都每一句都还记得，字字句句。他说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然后这位听众他也提到，他讲我都会想起我小时候在游泳池听到这首歌。哇，代表你还很年轻哦。你知道他这张专辑像是 Free Night、 分手吧、爱我别走，就是最主要的三首主打歌，几乎首首都是成为代表作，尤其是分手吧，对吧，还有现在的爱我别走，很直白很深情的抒情摇滚，可能就是恰好呼应了世纪末对爱情很期待又迷茫的一种情绪吧。而且专辑里面没有一首是陪衬的，像是其他的我要钱啊、勇气啊，以及重新收录写给李心洁的自由等等，每一首都有鲜明的个性，也都非常的有旋律的魅力。那段时间他跟伍佰成为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摇滚创作人。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时候，他就伍佰跟他在那个 Expo 的那场演唱会有多少人在那是我第一次看张震岳的演唱会，我整个人就哇，被他的现场的那种激情给震撼到了。而同一时期呢，你知道张震岳替其他歌手创作的作品也大量的增加，而且特别受到女歌手的青睐，像莫文蔚的真的吗、爱情真伟大，还有林忆莲的理由、 Let Go、 李心洁的爱错、细细你的爱、苏慧伦的防空洞，还有再见我的爱人，全部都是他写的，有没有很厉害？然后其中杨乃文演唱的我给的爱，更是让他第一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啊。所以我就觉得反看哦，看回张震岳的这二三十年的这整个创作的过程，像是他来到有问题，他就有明显的转变嘛。他从以前那种原本他写的歌带着一点戏谑，带着一点幽默的顽童性格，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愤怒跟批判在里面。然后后来他也尝试了更多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可是哦，你知道吗？像是他有一些抒情歌曲，哇，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他走的是摇滚，但是哦，他有一些抒情歌曲真的是会让我鸡皮疙瘩，就比如说这一首，我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走心？怎么会就是踩字字句句踩在你的心上啊？

0: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
1: 啊、是不是你看他的像是他的这些抒情歌曲很有共鸣，嗯，路口小雨像是这首小雨我很喜欢，只是朋友，一切再重来，还有就按这首歌，还有当然呵呵思念是一种病，还有我会想念你等等、哦、我觉得 这些歌曲每一首的旋律都是哇，就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感觉，而且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是却总是能唱进我们的心。我觉得张震岳他对旋律是有一种特别的敏感的，嗯，就是接近天赋的一种敏感的感觉，就是他知道怎么样的音符可以嗯让你一听然后就会这个音符就会进入你的心，而不是你就会喜欢因为他不是为了你喜欢这做音乐，他是知道嗯这个音符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这个音符已经进入了他的心里面的那个房间了。然后后来呢他又回到了华东，也回到了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就完成了我是海雅古墓。然后我就在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看他的 IG, 像是他常常出去露营啊，去野餐啊，去登山、骑脚车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就好长一段时间经过岁月的沉淀吧，他不再是那一个啊、爱开玩笑、爱做恶作剧的顽童，而是一个重新认识土地、文化跟自己的创作者。他的歌声里面少了年轻时候的轻狂，多了很多的真挚，多了很多的诚恳。嗯，所以他这一次的这张专辑除了第一次入围金曲歌王，然后更是拿下了最佳华语专辑，就是他说他可以爽一年，对不对？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十二年之后跟着感觉走，再一次的交出了锤炼的这种精华，这种丰盛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他的心，虽然岁月在他脸上是有了沧桑啦，就是但是他的心还是像个少年呢，对不对？嗯，只是多了可能更多的一些从容就对了。阿伟说我就是喜欢他，带点皮皮的感觉，你就是喜欢他，对不对？很直白，而且不用拐弯抹角。然后佩阳说哦，他拿最佳男歌手替魔岩歌手拿当初滚石，其他魔岩歌手每一位都很厉害。Great Retro Songs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回忆，对不对？哦，爱我别走，周杰伦也唱过，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跟着感觉走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最近我也有在 IG 转发我喜欢的旧雨丝翻唱他的版本，这首歌浪人的

浪人的这首歌是他这一整张专辑的灵魂，我觉得写的是中年人的迷茫跟自在吧。旋律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是歌词呢却很回味，就是余韵悠长。我觉得他这一次啊，真的你在他这张专辑里面看到的这个阿月，是那个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没有任何包袱，自由自在，他就是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遨游，但是他还是关心社会，从来不说教。我太喜欢他这一点了，谈人生但是也没有苦大仇深，有没有，就是用一种举重若轻的一种态度跟智慧，把生活里面的难过跟悲伤跟快乐都唱得很轻盈就对了。整张专辑都充满了生活感，把冲浪啊、登山啊、家庭啊、友情啊，以及50岁之后的人生体悟，全部都写进了歌里面。我上次在做那个 FMA， 就是 Fresh Music Award， 新加坡 Fresh Music Award 2026的时候，当时也是听了这张专辑，真的是毫不怀疑，毫不犹豫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很难能够有这么多就是浓缩在里面的感动，除了民谣、摇滚，还有爵士、City Pop、木吉他，有非常温暖的管乐在里面，所以就整一张专辑就很舒服。像是我昨天前天我不是分享了搬家吗，他的第二首歌吗，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把那种搬离住所的过程用他很率性的唱腔唱成了一段告别人生的一段仪式就对了。反正还有很多的感动，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听。我觉得他从来不是唱功最厉害的歌手，但是却一直是最有人味的创作人之一，这可能也是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最珍贵的地方吧。没有试图要去追赶时代，只是诚实的活成自己的样子。所以再次的恭喜阿月张震岳，一次过拿下了创作人最在乎的最佳作曲人，歌手最重视的最佳华语男歌手，以及音乐人最想要的最佳华语专辑。

0: 哇 ，Ben 你也太厉害了。Ben 他说，克敏不要忘了 DJ Orange 的阿月，他的电子音乐也是很厉害的。你一定是很喜欢他吧？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DJ Orange 是谁啊？是张震岳2001年发行的电子音乐专辑，当时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Don't Give a Damn 保密之类的，反正就听着让人心情特别愉快就对了。哎，你很厉害嘞 ，Ben。他说我从当兵93年开始，我就跟着他一起老了。然后这位朋友他也说，从以前到现在，他对音乐的理念一直都没有变。期待他来新加坡开唱，是，如果他来新加坡开唱，哦，一定去，我一定去。克敏讲太棒了，哎呦，他说害我每一次都不舍得关上收音机，我每次只可以听大概半小时，有时早有时晚，可是每一次听我就会停不下来。他说都觉得你节目好好好爱，谢谢你的用心，让我们获益良多，也谢谢你，也谢谢你会喜欢我的分享，耶、yeah, 米秀瑜说他的抒情歌我喜欢抱着你，我也喜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FM 1003，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叮当好难得，在 ECP 往事区 KPETPE 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哦。

威里安有没有？刚刚也听到了方大同才23，还有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晚上好，我是克敏。听众说现在 J 懂流行语我美吗？你是讲昨天晚上我们的冷笑话吗？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个晚安冷笑话，就是 Xavier 他讲到那个J 是香港啊，我觉得超好笑的。对，真的有时候哎呦，你看在叶搭子树洞之后那么感性的一段 call in 跟分享之后，然后突然进入晚安冷笑话，那种就是代表人生之一个措手不及你常常都会有一种措手不及，对不对？然后就也可以很感性，也可以很疯狂，这个就是你叶搭子的夜晚啦。啊，还在路上的朋友留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的出口之后是有路障的。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Mandai Avenue 的出口之后，另外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在 Amgyo Avenue 5的入口处，开车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张韶涵，这是暮色回响。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翻唱哦，听众想说，哎，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你听到这个新的翻唱的版本感觉怎么样？因为刚刚这首《你是我的唯一》原唱我们都知道是巫启贤，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谢逸轩，之前还有苏打绿《下雨的夜晚》。晚上好，我是柯敏啊，就是。其实昨天晚上在叶搭子树洞接听了企鹅爸爸他 call in 的那个电话，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昨天晚上有听到叶搭子树洞，我们在空中聊了很久，聊了超过20多分钟吧。然后企鹅爸爸他就是分享了他面对要离开的人，然后他有很多的不舍，也有很多的无奈，然后他对他的婚姻其实是付出了，就是倾尽他的心血，在全心的在付出，可是他就是不明白想不通，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是还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哪里做得不好，所以才让对方没有选择留下来，留在这段婚姻里面啊。然后听到很多的，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昨天晚上我也收到了很多听众 WhatsApp 的留言，像是有一些听众，就是很多很多都是在鼓励call in 的企鹅爸爸，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呢就会觉得，诶，我也想听一听另外一方是怎么说的。哎呦，你们真的是贪心诶。叶搭子树洞就是总是能听到一些，我觉得听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故事或者分享吧。后来昨晚有一个听众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印象很深，然后我现在还在看着他的简讯，他说婚姻从来都不是努力就会修成正果的，他说对方要感受也要珍惜你的付出，可能20年前的起点就可能就不对了吧，只有一方努力付出，然后另一方只会接受，这是一段不平衡的关系啊。但是呢，这段婚姻毕竟也是让你当了爸爸和丈夫的人生经验，也不算白活。他说回归单身的生活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可能因为这样子会更多的认识自己，如果有缘分遇到跟自己更合拍的另一半也不一定，不要再浪费更多的时间钻牛角尖，看得破的人处处都是生机，看不破的人处处都是困境。哦，因为这个讯息昨天晚上就是过了11点多，所以没有及时在空中就是念出来，但是哇，我现在看到还是觉得很，就是心里面还是很感动的，就是叶搭子树洞这个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呢，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单方面的输出，也看到有很多其他听众的温暖力量在里面。

0: 优感林宥嘉歌迷克敏，刚刚那段话，听众发给你的那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转发给我？这是黑色，他说，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爱103的 DJ 吗？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在用心的主持节目，这是我在其他的电台找不到的感觉和那种真挚。谢谢你们陪我走过人生酸甜苦辣的时候。哇，你看哦，我除了黑泽，然后有蛮多的听众，因为昨天晚上在夜搭子树洞听到了企鹅爸爸打电话进来跟我的那一段分享嘛，然后3938他也说，昨天晚上夜搭子树洞我觉得好感动哦，有一段我听了好心疼。那个他说他晚上就帮太太照顾孩子照顾家，然后他付出的其实蛮多的，然后这位听众他也讲说，昨天晚上的树洞，就我很替企鹅爸爸难过，他说他值得有更好的企鹅妈妈。然后也有听众说，在这个夜晚的空间，让信任你的听众 call in 诉说心里的话真好。就是夜搭子嘛，就是晚上的一种陪伴呢、克敏，我也有听昨晚企鹅爸爸的故事之后，也是感觉很难过，就是觉得哎呀，他这么好的一个爸爸，为什么没有得到好像很好的一个回报？希望他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过他想要过的生活。加油，加油，加油！哎呦，企鹅爸爸，你值得更好的，加油！缘起缘灭就是这样。OK， 跟企鹅爸爸感同身受。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哇，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现在看到都还是觉得有满满的那个情绪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我会接到谁的 call in， 会有谁会想要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或者是小秘密。我们迟一些 OK， 我们稍后10点过后我们才开放热线，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今晚打电话进来在夜搭子树洞跟我谈谈天的话呢，可以记得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6911003。
1: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陈晓东 No Way， 还有多少朋友记得今天这个日子？今天7月1号哈，是这位已故音乐人张雨生，他60岁名旦。所以今天我其实在看新闻的时候，有看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他们推出了《想你到月球》张雨生线上特展，就是用数码形式，然后完整的重现了。2022年实体特展的内容，就是有那些他的经典歌曲啊，透过一种可能特别有沉浸式感觉的一种数码体验吧，重新的诠释他跨越时代的那些音乐精神。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这些展品除了有他的创作手稿，还有影像资料，还有互动体验。语音导览就可以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这位华语乐坛传奇音乐人的创作轨迹和艺术成就就对了。我想到他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典歌，真的是就除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自由歌，我期待，后知后觉，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口是心非，不想失去你，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永远不回头，当然也少不了这一首。

张雨生天天想你你们也喜欢他的大海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经典歌，真的。嗯，因为今天是他60岁的名单，所以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展览哈，就其实哦，它是一个线上的展览，已经有大概60000人次的这个浏览量了，然后不少的一些海外乐迷他们也透过线上的平台去参与。我相信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他的官网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你一定会马上就会看得到的。嗯，你就是 search 张雨生 latest news 应该就会有。他这个特展是开放到9月22号。UFM

0: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Super Idol 的 show。

四，热爱105度的你。我刚刚收到了一位听众跟我分享的一个 WhatsApp， 他说叶搭子树洞克敏晚上好，他说我的他，我觉得我欠他一个解释，欠他一个理由，因为他总是认为是我的错在先。可是每一次当我解释的时候呢，就会被认为是借口，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否定我，我就觉得唉，我还有必要再做解释吗？而且最近他对我特别的不耐烦，更是把我推得更远了。我也曾经想过要跟他沟通，但就是做不到，所以是我的问题吗？我看到这位听众分享给我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无奈的，因为他的另一半啊，觉得他欠对方一个解释，一个理由。可是呢，他每一次要去解释的时候，对方就觉得都是你的错啊，你这是在讲什么借口，就是一直在否定他，所以他真的很难再讲下去。就是我觉得在你跟我分享的这个讯息里面哦，我注意到的不是有没有解释，而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解释在他那边不被当作是解释，而被当作是借口。就是对方不认为，对方说你欠他一个解释，可是当你解释的时候呢，对方不认为你在解释，对方认为你在找借口。如果一个人长期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的话，我觉得久而久之你肯定会，哎，我们说很险，真的很险，就是你会很不想再讲了，就是很懒得讲，很累，不是因为没有话讲，而是因为你会觉得反正说了也没有用啊，我怎么解释他也是觉得是我的错啊，而且我每一次的沟通都好像是在证明自己问题很多，这样子的感受是真的是会，谁会还想要继续开口，对不对？就没有人再想要继续开口的。然后你问我，你说那克敏，这个是我的问题吗？我觉得不能够，我们这样子不能够就是从这个描述里面来判断说是谁对还是谁错，因为任何关系里面我们可能都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我发现你们在一个死沟通的一个你们在一个沟通的死循环里面，就是每一次的解释进入同一个死循环，他认定是你的错，然后你解释，然后他认为你在找借口，然后你很委屈，然后你就不想再说了，你好不容易鼓起一点勇气再说，然后呢又再变成这个重复，你知道吗？就是继续的重复。所以感觉上这个问题不是解释的够不够，而是这个循环有没有可能被改变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越来越敢做自己，还是你越来越害怕说错每一句话呢？因为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段关系里面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是理解，还是更多的是消耗？

孙燕姿的歌曲《日落》，刚刚有 Karen Moore 为《忽然之间》。阿伟说柯敏每每下歌都很应景啊，你讲的是《忽然之间》的天昏地暗，是不是那种心情？然后也看到 Sean 他讲柯敏，你刚刚说的那段话，你可以发一发吗？你说的是哪一段？是我问他，问这位听众的那个问题吗？就是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越来越敢做自己，还是越来越害怕说错话？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帮助我们看清这段关系在目前啦，我不能说是一直是这样，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可能是偏向理解多一点，还是偏向消耗多一点。怎么说，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两个人的沟通啊，真的很不，他可以说很简单也很不简单，对不对？像是我们这位听众，就是他说每一次发生事情啊，都会对方都会默认是他错了，那如果他的解释也常常都会被定义成为借口，而且你也会越来越害怕沟通，甚至是觉得说算了，我都不想讲了，因为这个已经单纯不是一个就是你给他有没有给一个好的解释的问题，而是你们之间是不是还有那种两个人都觉得一个舒服跟安全的沟通方式。而且你也觉得他最近就是把你推得更远啊，所以你会有一种更想要退缩的感觉吧。因为你也知道沟通不会有好的结果。唉，我们大家也可以帮他想想办法。就是遇到这种死循环的问题，真的是要怎么解决呢？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1: 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郭嘉伟还有黄雨欣的歌曲《偏偏遇见你》，透过 UFM 103跟你分享。刚刚也听到了杨丞琳《缺氧》，还有卢广仲的《愚人节快乐》。晚上时间10:36，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我们就接电话，叶大子树洞哈、啊。刚刚听众说，哎，这个。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越来越敢做自己，还是越来越害怕说错话？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帮自己看清这段关系带给你的是理解还是消耗。他说感激，这个是我想要跟我女友说的。嗯，不客气。然后阿伟也讲，放手不是放弃，只是放过彼此。爱情都在不同的 channel， 当爱变成压力，离开可能比勉强更有勇气。我觉得真的是留下来的更有勇气嘞。离开有时候好像没有太难，真的。OK， 谢谢德仁哈、哦。对，我声音这次到这几天都是有一点沙哑的状态啊。一首歌曲之后，叶大子树洞，这是 Net 建豪，喜欢你可不可以？晚上好，我是克明。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Hello， 柯敏。
1: 哎，你稍等我一，哎，你好，你好。
2: Hello。
1: 哎，我刚才好多好多次接到你的电话，然后就又断了。
2: 哦，
1: 你还好吗？
2: 没事，好啊。
1: 我吓到我，我以为你在哭哎。
2: 没有啊，我很开心，因为我刚才听你那些故事，我有点感动。
1: 嗯，
2: 我是一个很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1: 嗯，
2: 我每次听歌，我每次听你们的歌，我都是有时候会默默的掉泪，我不懂为什么。
1: 嗯，很好啊，其实我觉得感性的人都对生活会比较敏感一些，然后我们的泪点高，然后快乐点泪点低，快乐点同时也是低的，就我们会容易伤感，也容易开心，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对啊，因为我也是这样，我笑点很低，所以我的泪点也不高的。
2: 不高？那你容易掉泪吗？我很容易被感动哎，我不懂为什么。
1: 我
2: 可能我的心比较。
1: 很好，我觉得好好哦，好好。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哈、哦，有好像十几年前呢，有一段时间不大哭得出来，我觉得好好可怕。那段时间，感觉心好像上了锁一样。
2: 哦，所以哭是很好的释放，对吗？
1: 对啊，代表至少代表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呀。
2: 嗯、但是我觉得心太软也不好。
1: 对，就是。有时候眼泪控制不住，自己也觉得很尴尬，对不对？
2: 对对对，真的是控制不住的，真的。因为我是去看电影，我可以哭到稀里哗啦的
1: 哦。
2: 然后我不在乎旁边的人是怎样看我的，然后我家好像比如说你的节目特别让人家有感慨，我不懂为什么，尤其是加上你的那个声音。听了你节目，我就觉得我不懂为什么，我就觉得特别难，就特别难过，心酸酸的。
1: 哎呦，
2: 还有点歌，真的，还有那个点歌的节目也是。
1: 嗯嗯，
2: 对对对。然后那天我是跟谁别说，刚好那时候是那个父亲节，很多人点歌给那天上的爸爸的，听了就特别的很感动。
1: 哎呦，我也希望我做的节目是可以一直让大家笑的。晚安冷笑话也有一直让大家笑的。可是
2: 那你的声音就是很感性啊。你的声音就是很适合在晚上听。听了就很舒服的那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对。
1: 可能也刚好是因为夜搭子树洞常常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经历真的都好像一本书一样。
2: 对，对。
1: 然后如果你跟这个人的故事是有共鸣的话，就会很真的就会很有那个，
2: 所以你触到那个点。
1: 对。啊。
2: 我昨天打不通啊，昨天企鹅爸爸打通了。
1: 哦，对，企鹅爸
2: 爸那个念力，
1: 企鹅爸爸的昨天的故事很长，也很伤感，也很 emo， 然后也很就激发了好多人的那个同理跟一些就是在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我也觉得哇，我昨天晚上其实到11:30多还有很多的 WhatsApp。
2: 哦，大家都很有感触。
1: 对，然后
2: 我也是有在听。
1: 哦，你也有在听哦。
2: 有，我一直都在听。
1: 嗯嗯，
2: 因为我觉得我很同情他。
1: 嗯，
2: 所以你昨天跟他聊，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需要有人去开解，可能他身边没有朋友可以去听他倾诉这一类的那个问题。
1: 而且最怕就是遇到比如说朋友会叫他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然后作为当事人的他，只有他自己知道该试的我都试了。 然后所以是不是我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本来事情走到那一步哈、啊，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特别善良的人，嗯，他们在进入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习惯性的检讨跟反省自己啊，哪怕真的完全不是他们的错。可是你看昨天他还是一直就讲说哦，就是两个人都要负责，他觉得他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什么，他就讲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哇，
2: 他还虽然是他的前妻可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很维护他。
1: 对对，
2: 他很 gentleman， 他很有风度，真的。
1: 哎呦，他昨天晚上，
2: 对，他不像别的男生，就是可能会在后面就会说前妻的坏话。他没有，他还很保护他的声誉，
1: 嗯，
2: 然后处处为他着想。嗯、我觉得这个男的真的是很大方，很宽容。
1: 嗯，我觉得他是做到那个，算是做到那个点了。嗯，算是做到那个点。
2: 不过他也，我觉得就是缘起缘灭啊，有些人是在，就好在我们坐一趟列车，有些人在半路驾车，有些人不可以陪你到最后，
1: 嗯，
2: 就是这样子而已，嗯，
1: 呀、yeah, ，对，
2: 他可能可以，他可能未来可以遇到更好的，
1: 是啊，虽然现在是看不到，现在可能也不一定马上走得出来，对吧？
2: 我觉得，嗯，对，要过渡，要时间，真的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1: 嗯，
2: 所以我们只能够为他加油，所以剩下的他需要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去走完，去走，继续往前走。
1: 嗯，我那天在成都的时候啊，跟我的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讲到一个点，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如果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啊，我们很容易是会被别人的情绪或者是被别人的一些要求，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讨好型人格嘛，就会牵着鼻子走。嗯，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孤独是一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我们需要一段跟自己相处，很可能是很长的一段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然后去发现到自己里面内在的那个自信跟力量。不然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在服务家庭、服务爱人、服务工作的、服务朋友的这种里面，好像得到一种认同，然后我们就从那种认同里面觉得那是自我的价值。
2: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企鹅爸爸，因为我好朋友这段话是对我说的，我觉得很扎心。
2: 哦，我有看到你的 IG。
1: 哦，
2: 嗯
1: 嗯，
2: 很正能量。
1: 嗯，谢谢。他的意思就是要叫我孤独一段时间，好好的，罗克敏，你跟我好好的去孤独一段时间。
2: 其实克敏，你是比较难的，因为你们是 DJ， 你们要常常接触到，要接触很多人事物。
1: 嗯，
2: 不然你们在空中要怎样制造话题？
1: 嗯，就多看多听咯，真的是多看多听，嗯，啊，多跟朋友聊，然后多，其实听广播都可以。真的真的。
2: 我觉得你们都，对对对，因为你们怎么说，就是去旅行啊，或者是看书，嗯，因为我觉得你们都会，你们都学识都蛮渊博的，因为你们都有阅读的习惯。
1: 嗯。
2: 对吗？
1: 嗯，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没好好看书了。我最近买我买了一些书，打算回来给自己好好的那个一下。
2: 我买了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诶。
1: 哦，对咯，买书通常都会觉得买了就是已经厉害了，就是拿到手上就厉害了咯。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哦。
2: 但是我有个习惯，就是我看那本书，我会画重点，然后把那些，哦，我会把这些那些重要的名言记录起来，我自己有个笔记本。
1: 哦，哇，我也是嘞。
2: 我也是，然后我听老大的那个拉拉絮那些，
1: 嗯，
2: 我也是会，我有本小簿子记录的。
1: 嗯嗯嗯，哦，很棒很棒哎，嗯，这种就是它就是累积嘛。我看书我也是，我会用 highlight 的在画，然后在书上面涂鸦的嘞，写东西。
2: 啊，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就是我也这样子的，然后我有时候看不明白的话呢，我就会重复再看多两次三次那个重点，看到我明白为止。
1: 所以你看
2: 现在是在速冻了哈，
1: 感性的，对对对，感性的人就是有这种，我觉得这些点都是很好的，就是会比较更敏锐去看到生活中一些可能多数人不容易发觉的一些美跟一些好吧。
2: 生活中也是很多美好的事情的。
1: 对对对。
2: 当你因为很快哦，今天就已经是7月1号下半年的第一天了。
1: 对。
2: 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但是在这上半年，开心的事情比不开心的事情还要多。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很多事情都很顺利。我希望下半年也是可以这样子顺顺利利下去，就好像上次我跟你说，我去看陈晓东演唱会啊，我第一次哦，我第一次买 VIP 看演唱会，我真的是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在这场演唱会，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等了30年，我不懂他几次还会再来，然后我就孤注一掷。就买 VIP 就对了，然后近距离看他。
1: 哦，你看你现在讲话的时候，你的声音都哽咽呢，就是可以可想而知这场演唱会带给你的感动跟那个多巴胺是有多大嘞。
2: 对，真的是一直到就是从我一开始确定买票了过后再订酒店，然后到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了，就是我每天都在看手机那个我录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录影，
1: 哦，
2: 对
1: 对对，它真的可以让你那个开心很久，对吧？
2: 真的可以开心很久。不过上半年我遇到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儿子他有一点点轻微的忧郁症，然后他一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他是太矫情，然后大惊小怪，我就没去理他，过后我朋友跟我说可大可小这件事情，他就叫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我就决定陪他去看医生，他是真的是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医生是真实跟我说他是有忧郁症，然后他有一个多月没有去学校上课，
1: 哇，
2: 然后他就没有睡觉，因为忧郁症的人他们是很焦虑，他们是睡不着的，然后他们也吃不下东西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才陪他去看医生，然后他每一次去复诊我都陪他去，然后一个多月过后，现在我劝他，他在上个礼拜他刚刚适应去学校上课，然后我就很开心，因为他现在他的食欲也比较好，所以那时候跟你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我们一家人去玩了，你有看到吼？
1: 对，
2: 去医生就是说一家人要去大自然的地方，去户外的地方，那时候我就带他们去玩，带他去那个天空之境，去海边，然后我就终于有看到他笑。然后现在他就正常去上课，我也感到很开心。
1: 好好。
2: 所以我希望，但是他的药要吃两年了。他忧郁症的药是需要服用两年，可是医生说不能够断，只能够慢慢减少那个分量。然后，对，就是我们就，所以我是想说，如果是孩子跟我们说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不要马上去否认他们，
1: 是
2: 觉得是他们是小题大做，我们先要相信他们，然后再慢慢去观察情况，我是很庆幸我真的是一路有陪他，不然的话忧郁症的人会做出啥事情了，我也是很担心，
1: 对对，我也很为你的家人庆幸，他们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家人。
2: 我没有。
1: 我刚刚就在想，就是很想要把那个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送给你。
2: 我很好。你刚才不是播 no 了，我也听到我已经很开心。
1: 然后我要跟你讲，就在树洞之后，特别的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
2: 啊，好，谢谢你，柯敏，
1: 不客气，谢谢你，
2: 柯敏，我希望你可以快乐每一天，然后把欢乐带给每一个听众，我喜欢你们，
1: 谢谢你，
2: 我会继续喜欢你们，加油，
1: 拜拜，黑色，
2: 晚安。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陈晓东，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刚开完演唱会的他，那个资源回来之后，我们也会整点之后啦，我们也会听到就是最近也刚刚开演唱会的娘娘陈洁仪的歌，所以继续锁定在夜搭子。还在开车的朋友留意 KJE 网 PIE 在无人所的出口处是有路障的那个地方， KJE 网 PIE 的方向在无人所的出口处，开车小心。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
1: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0: 不好意思 ，take two。晚安的笑话。
2: 从前又有两只蜜蜂，有一只飞得比较高，那个就叫高峰，还有另一只飞得比较矮，那只叫
1: 低峰
0: ，iPhone。
1: 真的、啊。
0: 你不觉得挺 make sense 的吗？
1: 好冷。
0: 高峰 iPhone。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句名言这么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就是最坏的主人。怎么样培养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呢？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希望孩子跟我养成一样的习惯吗？第二，维持这个习惯5年、10年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可以让我们有更强的动机和决心。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掉，那就找东西替代它。比如说，你想改变在看电视的同时吃零食、喝饮料的习惯，可以改别的，比如说喝气泡水、吃高纤维饼干或者是水果干等相对健康的食物。如果你想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试着把原本摆放零食的地方换成书本。当你想要吃零食的时候，改拿起这些书看个几页，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渐渐地你不但减少吃零食，同时养成了看书的习惯。不过要注意的是，习惯的改变不能够操之过急。据研究，一次只培养一个习惯成功率最高，一开始简单容易，效果最好。以运动来说，跑5圈操场就觉得累，可以调整成跑2圈，或者是从慢走开始，避免一开始就觉得维持不下去。每天深蹲、伏地挺身，如果做不到5下，可以改成1下，等到可以维持之后，再逐渐地把强度往上加。比起一天捕鱼、3天晒网的情况，循序渐进更容易鼓励自己持之以恒。当你慢慢地看见成果，比如成绩进步、成功瘦身、身体变好了，内心就会得到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不用催促也能够自动自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来一个。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3 路况情报，
1: 刷新路交局网站，没有任何即时路况，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3天气报告。
3: 早安，在早上的时候下着小雨，那头应该可能已经停，也可能还在下啊。那过后是雨过天晴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7: Play Show。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8: 擅闯怀孕不 OK 吗？
7: 就是他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

0: 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1: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2: 哦呦呦，
0: 擅闯打屁屁，
1: 那么可爱的
3: Andrew
4: 丽梅
3: 程瑶
5: The Play Show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3: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3: Andrew、
4: 丽梅、
3: 程瑶
7: ，UFM 1003
5: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号，
7: 星期四。
4: 好，早早早。今天还是一个非常好睡，那天你讲的，其实星期二的时候，那个天气也是差不多像今天这样子。
2: 有吗？今天早上凉凉吗？
4: 凉凉。
1: 东部有飘细雨。
4: 西部是下了大雨，不是小雨。
2: 大雨。
4: 西部下了大雨。
1: 是正在下大雨。
4: 没有，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地上湿湿，转小雨了。
2: 南部好像没有下到。我们东南西北来
1: 讲到好像新加坡多大这样。
4: 对啊，我们的天气
2: 南部的朋友
4: 就不过是这样子嘛，不是下雨就是晴天啊。可是你看其他国家真的很热，热到交通灯都融掉了，在德国啊。所以大家我们要惜福，我们这边天气算是还好了。
1: 你懂，我看到这样子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以前那些欧洲人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们都说哇 ，I love Singapore， 因为新加坡很热，有阳光，他们的国家呢是很少有阳光的，所以他们好喜欢在这边来晒阳光。然后最像我看到那个不是热浪吗？就是我有一部分的自己在那边想说，你看吧。阳光来了，喜欢吗？
4: 太多了，
1: 不是很享受吗？
2: 不要那么多嘛，刚刚好，阿嘎阿嘎刚好就好嘛。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极端的，
4: 所以一句话说物极必反，这个东西也不能够太极端。
2: 是刚刚好，
4: 是
2: 就好。
4: 对，好，所以简讯进来也不用刚刚好了，各位可以
1: 一句 Good morning 就好。
4: 8851003。

0: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数据中心与云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一旦这些服务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企业的运作，也可能为公众带来不便。政府计划制定新监管制度，规定相关的业者需要申请执照才能够继续在本地提供关键数码服务。执照者需要落实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强实体与网络安全，并在发生网络攻击或者是服务中断时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报。如果没有符合要求的话，当局可罚款业者最高是100万元，或相等于本地年营业额的10%，严重的违例者也可能被吊销执照。
2: 第二条，
1: 本地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单单是在过去的半年就有至少7起。最近的一起发生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拉惹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类事故很可能与电子垃圾处理不当有密切的关联。根据民防部队提供给早报的数据，因为电子垃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火患通报数量逐年的攀升，2022年有3起，2023年有6起，2024年11起，到了2025年增加到了16起。在电子设备高度普及的今天，这个趋势无疑敲响安全警钟，引发关注。
2: 第三条，
1: 本地转售组屋市场持续的降温，在预购组屋供应增加以及降温措施逐步显效之下，今年第二季转售价环比是预估下跌0.3%，连续两个季度回落。分析师认为，这反映了市场在经历冠病疫情期间的异常上涨过后，正逐步的回归正常。金融发展局7月1号发布的组屋转售价预估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第二季组屋转售的交易量达6268宗，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减少10.2%。今年第一季转售价已经环比下跌0.1%，是近7年来的首次回落。
2: 第四条，
1: 如何在现今时代寻找定位是传统华社组织当前的重大挑战。年轻华社领袖应该扮演转型与现代化的推手，让华社组织继续有能力服务社群还有社会，为建设更团结更有凝聚力的新加坡献力。由新加坡中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开办的首届华社领袖班7月1号正式开跑，也是华社联络组主席的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在课程启动仪式致辞时向第一批的25名学员发出上述的呼吁。
2: 第五条，
1: 美国政府批准向新加坡出售最多67枚地狱火导弹，连同零件供应、维修技术还有后勤的支援以及干扰弹等配备在内，这项军售总值是近2900万元的。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Mina Dua, Spita. Mina Dua, Mina Dua, Spita. 滴滴的门诊站，门诊站。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2: 农历5月1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海洋实验，研究人员把鲨鱼跟一群小鱼放在同一个鱼缸，中间隔着一块透明的玻璃。一开始，鲨鱼不断地冲过去，想要去吃小鱼，撞了很多次之后呢，终于放弃了。后来这块玻璃被拿掉了，神奇的是，鲨鱼依旧不敢过去，因为鲨鱼已经相信它自己过不去的事实。心理学叫做习得性限制。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小时候被否定过几次，长大后机会来了，却先告诉自己，算了，我不行。所以当你遇到挫折，觉得自己过不去的时候，问问自己，困住你的真的是现实，还是过去留下来的玻璃？有时候困住你的不是墙，是你以为还有墙。让自己好过点。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6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这个是发生在中国某一个村啊，就有一名兽医，哇，他的那个店，兽医院很受欢迎。那他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啊，是因为他的收费非常的低，大概是人民币21块钱。大家想，哇，怎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他用的药啊，还是医术应该是可以的，可能用的药比较便宜之类的。后来啊，才知道呢，这个兽医他原本是一个警员。受训就是那种 K9 的警员，就专门训练那些狗狗的警犬。他退役之后呢，他就开了间兽医店，最主要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比较低的这个价格，让那些狗主愿意，或者是饲主愿意把他们的猫狗带他那边去。因为在中国很多人他们养狗可能后来因为狗生病啦还是什么就弃养，要不然就是呢就让他慢慢走了，慢慢死掉了。所以他因为基于这样子，他就开了这间这个兽医院，然后很多人就把那狗狗都带那边去。然后这个警员其实他虽然说没有正统的去上过什么那个兽医课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他受训9年嘛，所以这个9年期间呢，他遇到了很多狗狗的问题，他都懂怎么治。所以就是基于这样子，后来他自己本身在开了这个兽医院之后呢，也去上了3年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那方面的课程啦。然后就有一名，其中他拍了一个视频，就其中一个饲主他就带了他的狗狗去买给他医，他用了2100块钱去了某某一个兽医，结果都医不好。然后来到那边的时候，他就问了那个兽医说多少钱，他说哦那个要21块钱。他就在那边喊，我昨天刚刚花了2100块钱都医不好，在你这边21块钱就有。他说对啊，他说我是希望你只要有养猫狗的朋友，只要养动物的，请你们把它带来我们这边，带我们这边我们都希望能够把它治好，而不是把它弃养或者是任它慢慢死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温馨，跟我也希望有这类的兽医院啊，因为在新加坡普遍来说兽医费就是 不便宜的。
5: 我有问我的兽医的朋友说，欸，为什么你们开这个兽医院，你们是不是赚很多
6: 赚钱
5: 为什么那么每次去看一下这个猫猫狗狗，看一下兽医就要来100、200，然后如果有一点点手术什么话就要更高。还有解释说，因为兽医院的器材对不对是没有政府的补助的，所以他们从国外进口的话那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4: 对对，所以在新加坡也有发生的类似的问题，就是狗狗可能生病了，那狗主就说那没办法咯，就看他可以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也不带他去兽医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之类的这个兽医在新加坡也真的太好了。
5: 我觉得他有良心的不单单只是因为便宜啦，还有因为他真的医的好。
4: 对，
5: 就如果他便宜但医不好的话也不会有人去。
4: 是，他其中一个案例是有一个饲主他带了狗去看这名兽医，然后就跟兽医说我的狗狗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医药费非常的昂贵，然后那个他到那边虽然兽医只跟他说补钙就可以了，他就吓到，他说啊，他的问题只需要补钙，他说对啊，补钙就可以了。后来真的是给他吃了那个钙片之后，那狗狗就没事了。
5: 说他来新加坡开分店，
4: 我只能这么说，
6: 拜托，20块，
5: 请来，我不介意再多还一个零的人民币。
4: 对，所以养宠物也要三思啦，你有一定的那个可以稳定的收入啊，你才可以养狗啦。

0: FM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3: 擅闯怀孕不 OK 吗？
2: 就是他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3: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的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
2: 墙壁。
3: 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2: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3: 哦呦呦，擅闯打屁屁。
2: 那么可爱的
1: Andrew
4: 丽梅
1: 程瑶 The Play Show。
4: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5: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4: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6: ，ASA 最棒。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2: 最近欧洲的朋友一定是觉得热。最近呢，在欧洲呢，有很多人因为负堪不了这个热浪啊、尤其是法国的朋友，他们最近跑到一个地方去吹冷气。
3: 对，很多地方都可以吹到冷气啊。
2: 这个地方呢，是全球都有的一个品牌。
3: 嗯，
2: 然后在那里吹冷气呢，又比方说去快餐店吹冷气更舒服。因为去快餐店吹冷气，你需要买食物，然后它也只是给你桌子跟椅子。不过这个地方呢，你不只可以坐，甚至还可以躺哦。
3: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那些家具店啊
2: ，IKEA
3: 哦，
2: 还是 IKEA？
3: 嗯 ，IKEA，IKEA
4: 啦，
2: 对 ，IKEA、嗯、啊，去那边吹冷气。
3: 哎，我看到的是他们抢冷气机嘞。
2: 嗯。
3: 对吧，
2: 因为在法国你要装冷气的话其实是蛮麻烦的。他们抢的是那种移动式的冷气。如果是要在家自己的家装冷气的话是需要申请，因为他们很多的住家是受保留的建筑。因此在法国呢装冷气的那个比率是非常低的。
3: 嗯，
2: 那过去可能因为也很少有这种炎热的天气，所以法国人没有装冷气的习惯。
3: 所以啊，如果给你选择会冷到死跟会热到死，你会选择哪个地方？
4: 如果终点都是死，我干嘛要选？
3: 我的意思，它未必是死啊，就是很热热热热，很冷。
2: 以前我毫不犹豫会选很冷，但过后我发现我其实没办法耐寒呢、欸。
3: 可是你可以穿很多衣服啊，如果真的是很冷的地方，你至少可以穿。可是热你不能脱、啊
2: 欸。你光洗个澡，你就要你的命哎、欸！脱、衣服洗个澡，我进去是折磨，然后洗完澡出来又是另外一次折磨。但热的话，至少你可以脱啊，你可以吹冷气啊。
3: 因为我试过一次，我在七月多的时候，七月份到香港去，人家香港它的夏天哦是特别热、但没有热到像现在欧洲这样啊，就很热热。我记得我化了很美的妆、我只是踏出去我就妆融掉了、
2: 哇
3: 哇，你知道多久？因为你要去见人嘛。
2: 可见你化得多浓。
3: 好啦，加 mascara 啦。
2: 只是 mascara
4: 小小加一点啊，还是要有的。
2: 你们呢会选热还是冷？都是难受的，你们会选哪一个？
3: 会选哪一个？

0: 感觉冷比较好，保存比较久。
1: 然后听众选热，因为我洗的衣服被单会开，而且热可以吹空调、吹风扇。
2: 这位听众同样也是选择热，他要说冷的话哦，哎，被大寒呐、啊。他讲，可是热的话，我至少可以找到一些阴凉地方，在那边遮阴。
1: 嗯，肯定是冷，热了脱还是热，冷就做好保暖呢、啊，还是比较舒服。
0: 所以你看两个不同的想法，
3: 我选择冷呐、啊，
0: 冷、啊，
3: 活了大半辈子在一个热带国家，嗯、我要冷。
2: 来来，join me，
0: 冷吧。Coming soon。七点过后跟你玩游戏，猜中我买单。另外也会有哇哈哈时间。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在这个路段有交通拥堵的情况。CT1 往 AY1 在 PIE 大市跟 Amokyo Avenue 5之间。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再给我一分钟就可以上线看直播了啊 facebook.com/UFM103 还有 TikTok。
0: 好，
2: 天气早上这个时候呢是下小雨的，不知道停了没有可以告诉我们啊。那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教育部制定专业学习蓝图，以提高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并且协助教师有目的、负责任的运用人工智能。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在国立教育学院举行的第一场教师就职仪式上宣布，教育部制定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专业学习蓝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机会，从人工智能基础素养、负责任使用 AI 到课堂设计、评估以及提升教师工作效率等较高阶段的应用，为教师提供支持。李志升说，教育部将持续地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投资，以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他说到了蓝图的目标是帮助大家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判断是否应该使用人工智能，何时使用，以及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支持学生学习。美国政府批准向新加坡出售最多67枚地狱火导弹，连同零件的供应、维修、技术还有后勤的支援以及干扰弹等配套设备在内，这项军售总值是近2900万元。地狱火导弹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常备地对空导弹，主要是配备于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我国国防部授权时说到了采购 AGM-11114R地狱火导弹是为了满足空军日常的训练还有作战的需要，所有的军购都是以长远战略需求出发，确保既符合国防还有战备需要，也兼顾成本效益。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号，
0: 星期四。
2: Morning，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TikTok 都有。
1: 嗯，可以上来看我们庐山真面目。如果从来没有上来过的话，
3: 是，而且上线可以跟我们聊天哦。主要就是在我们播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线上的朋友聊聊天，哈哈啦。
1: 对。然后最近天气真的是虽然有下小雨了，可是基本上还是蛮热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喝水。
3: 对，说到这个热跟冷，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看到这个

0: 而且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遮阴做得很好了，就你到哪里随处都有一些小的啊的遮阴的地方啊，
1: 是
0: 树也多、啊、
1: 而且种树，而且树一旦多它就不会太闷热，
0: 嗯，
1: 有些城市哦树很少，哇太阳一晒好热啊。

0: 哈时间。
1: 有一部灵车从忠孝东路就慢慢的驶过，就看那个小朋友跑在那个灵车后面，边跑边哭，爸爸不要走，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爸爸回来。路人纷纷向这个孩子投以同情的眼光，说很可怜哦，这个小朋友年纪那么小，爸爸就走了，就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灵车突然间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哎呀，老爸上班呐、啊，你吵什么？很快我就回家了啦。
2: 等一下，不要这样。
3: 不要，大家搞错了。
1: 搞错了，他只是哭，因为爸爸开车，
3: 因为爸爸是那个司机，
2: 开灵车啦。可是还是，你知道。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哇塞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5: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3，提醒你 PIE 往张仪过了 Annual Avenue 有车辆抛锚。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师跟 Amokyo Avenue 5之间交通拥堵。
2: 待会儿开放日线，不是玩10秒 easy 不 easy， 是因为星期四我们有一个单元叫自首或举报。
3: 举报，
2: 你要自首你曾经做过一件事，或者举报啊别人做过那件事。
3: 对
2: 啊，今天的主题，说坏话，
3: 说人坏话，或者是被人说坏话，应该有的，每个人都有的。
1: 对啊，
2: 对，我们先自首。
1: 你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不聊别人坏话，你们聊什么？
4: 我们的确先自首，有讲过坏话，
3: 有被谁讲过什么坏话？那你觉得太不能接受，然后可能你也要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
2: 对对对，就听了啊，怎么可以这样子说
3: 我？对对对，
2: 一起来啊，你们在背后这样子讲到我。
3: 是像我，我可以讲吗？我对那个。
2: 好，你先 hold 着你的 story，我们先让听众想一下。反正我是呼吁开放热线，
3: okay,
2: 待会我给你时间讲。你可以举报，讲说就是你被讲了坏话。
3: 听说人家讲你这个坏话。
2: 对。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6: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6: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5: 自首或举报。
6: 开放热线6691-1003，随时开放啊 ！Anytime， 你有灵感你就勇敢的拨打电话进来。我们讲的是说坏话，可能你说过别人的坏话，你想自首 OK 的，你想要举报人家说过你的坏话，好，我们容许叶丽梅。当事人，
4: 你要举报对不对？
0: 我要举报，
6: 怎么了？
0: 因为曾经就听人家讲说我是拍桌子离开电视台的，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
6: 对，你明明是掀桌，
0: 哇，我明明是掀了桌，赏了两巴掌才走。
4: 对，踹了两脚之后，结果把他踹到香港了，对不对？他从香港不敢回来了哦。
0: 这种叫越描越黑啊！其实不是啦，就听说后来是听人家讲说我拍桌子，然后我现在想我很离谱。哦
6: 是是，
0: 因为有些人知道你没有办法解释的，这种坏话说了之后，
6: 对对对，
0: 他是好事不出门嘛，坏事传千里。
4: 我们先给听众一个大概的背景。话说当年我们家叶丽梅还在电视台的时候呢，她去见了当时的高层文树森先生。
0: 啊，对，就有人说哦，我去见，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哈，我走，我只是第一次性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就听人家讲说，我其实有见到他，然后有拍桌子。我说我干嘛？我就不像这样的人，可是我样子看起来凶，好像你知道杨丽萍也是看到他刚认识我的时候，他说什么了？哎，鸡鸡跟渣渣打架，我是赌你赢。我说你怎么觉得我会打赢
6: 呢？你够狠啊！
0: 你看起来比较凶，
4: 因为眼睛大。所以你瞪人的时候那是很凶的、
0: 哦、对，而且我可能我不说话就显得很凶啊，不像我的那个姐妹，她就比较你知道 到处都是嘿嘿哈哈，就是笑淋淋的、哦、所以看起来我是比较像那个会打赢的人啊。
6: Okay,
0: 今天殊不知
4: 如果你们真的打的话，我其实也挺想看的。
6: 来下注下注 Emma 赌博是不对的，没办法，打架也是不对的。
0: 那改天我会听到有人说我们两个曾经打过架，
4: 对，就是只是听到这一段。
0: 因为讲在这个圈子是很恐怖的、嗯、因为很多时候人家很喜欢可能、无中生有去编一段事情，那你是当事人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6: 对，因为你解释就是掩饰。然后我觉得我有一句啊，无风不起浪，我觉得这句话害死很多人。我不相信无风。
0: 你也是曾经受过这种无风不起浪的事情吗？
6: 就是因为
4: 你也要举报吗？来说
6: OK， 我来怎么样？没有，就是谣言就是很模糊的嘛。然后当事人是你会讲，哎，那个人怎样，然后这时候哎，可是没有办法证明吗？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就会说，哎呀，无风不起浪，好像这一句话就、
4: 哦、对，
6: 就讲说他一定有鬼，
0: 对对，
4: 空穴不来风。
6: 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无风不起浪？制造谣言的人就是兴风作浪的那个人呢、
0: 啊？
6: 所以不是说他有鬼，所以他无风不起浪，而是制造谣言的人让他无风不起浪。
4: Andrew 那么愤慨，他一定有过经历。
0: 是，
4: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你要举报谁？
0: 哎，我们在讲的当然在等你们电话来，快点啊！
4: 这个叫1003啊，要自首或举报这个说坏话，说别人的坏话。
6: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好像身边的人不敢问我东西。
0: 啊，对喽，奇怪哈、哦，
6: 我是不是给人家看起来很凶的感觉？
0: 没有，就感觉你不太想聊的，
6: 没有，
4: 就觉得问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0: 我每次问他
4: 干脆不要问，
0: 战战兢兢的。
6: 可是你还是有问，对不对？
0: 对对，我还是有问 Andrew、嗯。我觉得什么事情问当事人就
6: 是
0: 最好的，不要
6: 是
0: 去听别人，
6: 向当事人澄清。
0: 嗯，
4: 我觉得听就好，但不要到处去传去散布谣言。
0: 不要，
4: 因为我身边有些好朋友，他们确实不是说、散布。不谣言，叫他们喜欢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然后拼凑出自己以为的那个画面，
6: 然后就故事，
4: 对，然后就很认真。丽梅，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你这样你们这样举例哦，是没有那种你知道要举例子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
4: 有一点难了，但是我有一点难举例了。 OK， 我举报我身边的一个其中一个朋友啦、他是很喜欢去比方说翻一下社区媒体啦、然后去注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啊，一些线索东西，这种线索西，然后就会说，诶，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某某某他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说出了口之后，过了两天，你就会听到别人也在说这件事情。
0: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4: 八卦
0: 八卦不算坏话哎、欸，
4: 不算
0: 要真的那种坏话是有点
4: 重伤人的，
0: 重伤人的。
6: 可是八卦。
0: 你不算坏话啊，像我们就很多了。
6: 啊、我们做这一行，
0: 你看我 Andrew 每天要吃斋呢。没有没有，所以是那种重伤带坏话，就是那才是坏话。八 卦是还好，
6: 可是八卦还是对于你的可能人家对你的印象等等也是有影响的、啊。
0: 也是，嗯，就你听了之后有点愤愤不平了、啊，那种就是把坏话了。哎，
4: 心里面有好多话讲，可是我不懂该怎么讲呢。
0: 哎，
4: 因为我也曾经有想，我想举报，但是很难举报。
6: 你要不要直播？你跟我讲，直播你跟我讲，
4: 我们直播聊，直播聊。

0: 陈小满，爱是奖励还是惩罚？线上想要举报曾经被说过你的坏话，是吗？
1: 喂
0: ，Hello， 你好。
1: 哎呀，很受伤啊，到现在还伤那么重啊。嗯嗯，
2: 擦擦眼泪，跟我们说说，
1: 来，到底说了什么？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前个时候我犯了些错，所以可能去坐牢了几个月，然后在里面呢认识了一个朋友，以为是个朋友嘛，然后怎么知道呢，就是会跟他分享一些心事了，然后后面呢，他在我前面是当我是朋友，在我后面呢就在那边说我的坏话。
1: 哪一些坏话？怎样的坏话？
3: 他知道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伴侣呢，是他在外面传跟别人说我花钱养我的伴侣，就是说我用金钱来买感情了，所以我听到了我就非常生气。
1: 你有能力啊，管他的。其实不是啊，我觉得这种，可是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坏话的？
3: 从另外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他就直接跟我说，因为他跟我的那个朋友也算是朋友了，然后他就在我后面，然后跟我相信他也有跟其他人说过一样的话了。其实他这个人是真能坏的，他不止说我坏话，他也是说过我那个朋友坏话，他在我面前说过我的朋友怎样不好啦。那我听说就算了，我说不要紧，我就那时候我就怀疑他可能也会说我坏话，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敢跟他说我一些比较
0: 其他的事了。
3: 对，
1: 所以
2: 你又跑去质问那个说坏话的人说，我听说你在外头说我怎样，你有去质问过他吗？
3: 没有去质问他，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已经把他拉黑了，我已经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了。他这种人真是不值得我去当他做个朋友了。
0: 我知道肯定是很受伤了，可是有没有可能啊，就他其实没有说你坏话，因为我们不要去，
1: 对，并且不要去听别人讲，可能这样是故意的。
0: 所以姚的问题就是，你们去问过这位朋友，我听说过你讲过坏话，有没有这件事，你们去询问。
3: 我确定，因为他有在我面前说过其他人坏话，然后可是他在别人面前呢，他是好像帮你当成朋友的，所以我一直都怀疑到底你会不会也这样对我。然后呢，后面发现其实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曾经做过这样事情，然后其实我也不意外了。是我觉得 OK， 这个已经被证实了，所以以后呢，我就不要再跟你有什么交接就好了。
1: 我曾经看过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其实当有一个人讲你，比如说这个听众，他说被传这个人讲说他因为有钱是包养他的女朋友，其实有些时候是因为对方嫉妒，觉得你怎么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就可能去说这类的一些坏话。
2: 我相信那个人是嘴碎了。有一些人不说别人坏话会死的耶。
1: 对，所以可能又加盐加醋啊，就会把那个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变成另外一个故事哦。
2: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少了这个朋友，你会不会有一点难过，或是觉得可惜？
3: 不会，
1: 那就好。
3: 不会，因为真的不值得啦。因为他像，其实我觉得他对所有人大概都是这样的啦，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非常的失败咯。我是为他的悲哀啦。你干嘛做人做到这样？就是这个你可以从说别人坏话得到快乐吗？我觉得不可以吧。
0: 好的，我们就过好自己人生吧。
1: 是，我觉得你要说人家坏话的时候，你要不然就讲真的那种坏话，要不然就是你造口业。
2: 对，把他拉黑就好了，
1: 放下了，放下了，
2: 人生可以不要有他。
1: 对，活得开心点。
0: 谢谢你的分享啊，谢谢。
1: OK， 开心点啊。
4: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7月2号星期四，
1: 农历是5月18。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部分树苗和灌木六月初遭承包商擅自的清除，国家公园局已经完成事件的调查，并对涉事的承包商发出了为期24个月的有条件警告。受影响绿地目前已经完成种植的工作。国家公园局执法与调查处高级署长，他7月1号公布调查结果，并阐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涉事的承包商早前是受贿更换 Lower Pierce Reservoir Park 的木板步道。施工的期间需要在步道的入口附近寻找空间存放建筑材料，承包商曾向公园局提议使用上述植树区作为存放的地点，但当局已经向工地的主管表明这块地不适合储存材料。公园局后来找到一处储物的空间给承包商，但前提是不可以影响任何树木或是植物。调查结果显示，负责与公园局沟通的工地主管随后就休假出国了，代班的项目主管误解了对方传达的指示，最终是将材料存放在原本不获公园局批准的地点，还误将大约40.5平方米范围的树苗清除了。美国政府批准向新加坡出售最多67枚地狱火导弹，连同零件供应、维修技术还有后勤的支援以及干扰弹等配套设备在内，这项军售总值是近2900万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38，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1 往 SL1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 ，PR1 往樟宜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跟 Paya Lebar Road 之间 ，PR1 往大势在 KPE ECP 跟 Jalan Yunus 之间。
1: 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你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3: 猜中我买单。
4: 今天猜中我买单，送给你价值100元的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他们的地点就在乌节新力旅社二楼那里，营业了20年，一站式专业美容美甲店。
2: 是，他们提供的是专业的美容服务，拥有多年经验的美容团队会根据呢不同的肤质，比如说干性的、油性的、敏感肌肤等等，量身定制深层清洁、补水、保湿、美白等等这些个性化的高端疗程。
5: 而且他们坚持选用安全高品质的产品，重塑健康透亮的肌肤。
2: 还有指甲，他们创意的美甲师为你打造呢指尖艺术，提供多元的美甲款式，
5: 从简约发饰到华丽水晶，他们都以精湛的手艺为你设计美甲的造型。那么使用的产品呢，都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再来店内的装潢温馨典雅，配合柔和的灯光，然后舒适的座椅，非常的舒适哦。
2: 要美美的去找他们就对了。Specialist Nails and Beauty Spa
4: 就在新力旅社二楼那里。今天是星期四，可以玩听力测验。仔细听，然后我们会在当中出一道题目，我们先让你深呼吸。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5: DJ 去超市买日常物品 ，Xavier 买了7串葡萄，心颖买了3包婴儿纸尿裤，程瑶买了300克的牛肉，丽梅买了5包山楂片 ，Andrew 买了8罐奶粉，于琳买了1个垃圾桶，文宏买了10包狗粮。
2: 好，
4: 刚刚是第一段，你可能有一些印象。我们再听一遍。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5: DJ 去超市买日常物品。Xavier 买了7串葡萄，心颖买了3包婴儿纸尿裤，程瑶买了300克的牛肉，丽梅买了5包山楂片 ，Andrew 买了8罐奶粉，于琳买了1个垃圾桶，文宏买了10包狗粮。
2: 问题是，
5: 请问哪两位 DJ 买了不可以吃的东西？
4: 两位，
2: 你只要说出一位就可以了。有两位啦。
4: Okay,
5: 买了不可以放进嘴里的东西。
4: Okay, 说出其中一位 DJ 的名字，就可以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2: 是，连同你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发到88551003，
4: 祝你好运。

0: 不瞒您说，我不知道答案的，所以我就播，因为语音留言猜测啊。
1: 文宏跟星莹，文宏、黄文宏跟星莹，好，谢谢。
0: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2: 对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3: 我很想说，
0: 你那你就
2: 需要挖耳朵吗？
0: 你要说还是不
3: 需要？我觉得他需要挖耳朵，
2: 耳朵
3: 对，他需要
2: 听力不好，
3: 他需要挖一边耳朵。
0: 哎，但有些，因为我忽然间发现，哦，因为一个听众讲说 Andrew having baby， 然后偷瞄了一下我摇手上的稿，哦，干嘛？
3: 对对对，
0: 我干嘛买那个
3: Andrew 买的东西跟 baby 有关，
0: 跟 baby
2: 很认真哦，
0: 小 baby 吗？小 baby，
3: 小 baby，
0: 小 baby。
4: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ASA 最棒。
3: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的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新加坡是美食天堂，听众朋友，你常常吃大餐吗？那如果你是因为吃多吃胖然后就算了，但是很多人说我明明没有吃多少，为什么连呼吸都胖呢？
3: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啊，每年都在变慢，肌肉量也减少，所以排毒跟燃烧脂肪的能力就变差，让你变胖，长期下来还可能面对心脏病跟三高等健康问题。
2: 想要提升你的身体代谢，轻松的健康排毒，有几个小秘诀。第一，就是早上喝一杯温开水，能够帮助身体开始循环。
3: 第二，吃饭的时候呢，加一点辣椒，提高热量的代谢能力。
2: 第三，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重要的排毒时间，要拥有良好的睡眠。
3: 那如果想要更快速有效的加强代谢能力，排毒瘦身，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帮助你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让你美美的迎接每一天。
2: 好消息，现在呢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3听众，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十位呢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3: 今天的问题是，早上喝什么可以帮助排毒？A 汽水 ，B 温开水。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UFM 100.3新歌速递。

0: 歌词提到且看且走且停留，歌名是走走停停，这是本地歌手 Yokes 叶玉琳还有跟巴青哥的一个合作，巴青哥是个乐队，然后我们还喜欢他的节奏的走走停停啊，蛮鼓励人的一首歌曲。多多去认识这首歌。
1: 对，然后我看到听众的答案我也蛮鼓励人的，因为看来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听力不好。
0: 不是他们靠自己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1: 因为我觉得我的耳朵有时候听东西好像你
0: 听有听没有，
1: 对对，有听到没听到，看到听众的答案我觉得蛮多人跟我一样。
2: 所以这证明了什么呢？这个年代专注力很重要。你看我们在做这个听力测验的时候呢，不只是考验你的记忆力哦，也是考验你的专注力。
1: 可是也看得出听众朋友真的是像 Andrew 讲的靠自己，
2: 对，
1: 就是没有用一些小手段啊，这样把那个不能讲，
2: 我们也不跟他，我们也不要跟他讲
1: 什么
2: 手段，
1: 对，什么方法？
0: 有手段的吗？
1: 靠自己，
0: 靠自己。我们随机抽一个听众，有些又打文字又语音留言
1: 哈，
0: 其实文字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我们要有你的资料也是吧？如果要赢奖的话啦，
1: 好，
0: 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你的答案是什么？这里
3: 吃鱼鳞和心灵。垃圾桶和婴儿纸尿布。
0: 等一下，
1: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新，
0: 也是认识我们 DJ 的一个方式啦哈。OK， 先说早班，
1: 早班
0: 你好，我是 Andrew
1: 啊，我是丽梅，
2: 我是程瑶，不是琼瑶哦，是程瑶。
1: 那我们一个叫嘉怡的。
0: 来，我们先照班次来，
1: okay，
2: 然后再来五班十点到一点
1: 是
2: 心灵，
1: 心灵
2: 啊，不是心灵哦，心灵小故事是他制作的，不过他叫心灵。
0: 再来鱼鳞，
1: 鱼鳞，
0: 鱼鳞的班次哈，一点到四点，然后到了傍晚班，我们有
2: 文红。
1: 嘉怡
0: 还有
1: Xavier，
0: 有些人为了玩游戏讲说他们去找 Xavier 名字怎么拼。
1: 他是叫马
2: 红玉，
1: 对，我也是会忘记，
2: 但是他喜欢叫 Xavier，
0: 然后晚班到了晚班是克敏
1: 啊，不是可敏哦，是克敏，
0: 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 DJ 啦，
1: OK，
0: 好，所以刚刚那位听众算对对吧？对不对？
1: 可是
2: 正确答案就是鱼鳞或心颖
1: 啊，
0: 因为他们买了什么？
2: 心颖买了婴儿纸尿裤，鱼鳞买了垃圾桶，其他的 DJ 呢 ？Xavier 是买葡萄，
1: 可以吃的；
2: 程瑶买牛肉，
1: 可以吃；
2: 丽梅买山楂片，
1: 可以吃
2: ；Andrew 买奶粉，
1: 哦，可以；
2: 文红买狗粮
1: 啊，可以吃，不是文红吃的啦，是他的狗吃的，
0: 狗吃啊，狗吃。所以如果你答案有心颖或者是有鱼鳞啊，都算对，都算对，其中一位就可以了。Coming soon。接下来八点过后继续玩游戏，十秒
4: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
2: 新加坡国敦河畔大酒店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Singapore Food Capital 双人自助套餐。
0: 待会儿我们会在空中呼吁开放热线的时候
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RE 网张移在 Thomson Road 跟 Annual Avenue 之间。SLE 朝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CTE 朝 AYE 在 Moment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 KPE 往 ECP 的方向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1: 雨应该停了吧，在早上的时候其实已经下过了，应该停了吧。雨过天晴，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联合早报，乐林数码学堂第四系列活动“学子伴您数码行”圆满结束，六场课程共计约850名年长者受益。除了电台 DJ 会说明网络诈骗的类型，如何防范网络威胁，以及识别各种诈骗手法，现场的学生义工也会教导年长者如何操作联合早报应用的多种功能，订户也学习如何使用积分兑换好礼，以及通过早报俱乐部查询优惠与活动详情。这个活动是由联合早报和义安理工学院人文与跨学科学院联办，并获得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新加坡数码转型办事处与电信公司 Simba 支持。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国立教育学院举行的第一场教师就职仪式上宣布，教育部制定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专业学习蓝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机会，从人工智能基础素养、负责任使用 AI 到课堂设计、评估以及提升教师工作效率等较高阶的应用，为教师提供支持。李志升说，教育部将会持续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投资，以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黄循财总理致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祝贺中共建党105周年，并表示期待在未来几年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他有信心两国秉持对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承诺，能继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黄循财是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代表行动党及党中委，在中共达成这一重要里程碑之际，向习近平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早我是丽美
2: 我是程瑶
5: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可因为还在猜文红啊
2: 、哦、这个单元结束了
5: 结束了哈
2: 对下一个游戏单元这个小时就会跟大家玩了哈Play Show每天通过游戏让你开开心心、然后愉愉快快的开启一天
1: 对
5: 因为听众跟这个讲说啊是我 totally wrong totally wrong 我有耳鸣
1: 没事
5: 啦
1: 因为证明了你是靠自己了
2: 而且你不孤单很多人跟你一样不要有压力啊！对，
1: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游戏，可以轻轻松松的带着愉快的心情上班啦。
2: 这个游戏是要让大家开心，而不是让大家觉得哈，我的听力退化了。
5: 不是，
2: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啊。